求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有份。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插。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四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因为有节目的存在，让大家每天都能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在此我们祝福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今天，您最想对自己的老师说些什么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对于此刻来说，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同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刚刚介绍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方式，介绍到了可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一些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这是我们线上一个小时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发送过来。就有朋友说呀，那我发送了唱段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发这个姓名呀还有我的电话呢？因为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这会儿也可以翻看一下手机之前有没有录制的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参与一下线下海选。那有朋友说之前录的不太好，我这段时间又学了很多新的唱段，唱功呢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就可以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视频。昨天呢天气还是比较凉。

今天呢已经逐步的在升温了，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视频。今天白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北中部、东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现在早晚的这个温差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了。对于大家伙儿在早起之后，有些朋友习惯性的去喊嗓，对吧？现在呢，我们要稍微的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先在家里头做一些热身运动，慢慢让我们适应这样的一个冷空气，再开始喊嗓。不然的话，这个凉风一进到我们的嗓子这儿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嗓子有刺激，对吧？所以要科学的用嗓，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在日常这些养护方面，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也是期待着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开嗓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节目之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把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有2分20秒的唱腔。各位好朋友，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或是建议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都知道豫剧唐派唱腔呢，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不能带有脂粉气，同时要把这种阳刚之气呢，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体现出来。整体来说，孙老师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也兼具了我们经常听到贾廷钧老师说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对不对？但是给您个建议，伴奏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调整一下。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说过，前面的伴奏不能太长，因为有些朋友的伴奏一下弄了40多秒、50秒，因为它时间总长是有限制的，控制在3分钟之内。你光伴奏用了40多秒，将近1分钟，是不是展示的时间就少了？而有些朋友前面会有一些表演，有一些动作还好，可有些朋友就是前面大段的伴奏，你站在舞台上就会感觉不如伴奏稍微短一点点，把更多的唱功呈现出来，对吧？而刚刚孙老师您的演唱前面没有伴奏了，这样就是我们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去演唱的时候，介绍到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咔，声音出来了，也许你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就很容易在开腔的时候进不准，对吧？前面还是适当的应该有一点点的伴奏，也是期待着孙老师调整之后再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这段戏。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同样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

0: 记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1: 也是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基本功的训练每天必不可少。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在练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体会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看到好朋友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这是一位李老师，他说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朋友们每天都能有好的心情，也是非常感谢自己的老师在认真的教自己唱戏，最近呢也会录制上视频发送到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除此之外还可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呢还在现场会为咱们的戏迷朋友演唱的这些选手们做指导，亲自的示范，真的是机会难得，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呢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个展示，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即便是不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建议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录上同样的一段视频，这样反复对比的情况下，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在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努力了。稍后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补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3: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 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3: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2: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3: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1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块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

0: 68100996810099。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此刻大家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有哪些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

女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给自己的家人点的唱段。

着我喊喊强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官，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木兰。

须关不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啊

是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0: 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听。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哎、啊、呀、啊啊啊啊啊啊，
1: 孙悟空相见。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哎，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啊
1: 就这吧。
2: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使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座椅展播，更多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在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是否喜欢这位老师的演唱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豫剧严派唱腔呢，它遵循的就是戏想戏唱戏做细心琢磨细致入微这样的一个艺术准则。在演唱发音的过程当中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同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提气快，你会听到它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清脆，对不对？在演唱的时候大家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像严派就是清新秀丽的，对吧？而它的表演就是要细致入微的。大家在学戏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豫剧严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您走进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唱。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美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期待着您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后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啊？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 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后发展到心衰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长时间的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

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这一行看得多，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儿。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老高，效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

的福报啊。人呐、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的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

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的时候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需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刚行医的时候，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透，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

0: 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终用了7个月，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常

0: 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顾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顾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后遗者。
4: 啊啊！
5: 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
4: 嗯。
5: 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4: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
4: 啊，
5: 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
4: 嗯，
5: 那我这不是帮工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呢，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啊。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一个大硬包。
4: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
5: 是，
4: 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老高啊，给了我希望啊。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但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老高。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就这个老高是修复本源的，我得着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而且呢，这个老高啊，传承这么多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定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老高的效这么好。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的。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老高吧，我吃了两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我说呀，我要再订三十盒。
1: 啊，这回您吃上这种信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啊、嗯。
0: 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1: 啊、
0: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嗯，
0: 现在呢这火锅啊我已经吃了有三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快呀、啊，多好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哎。嗯，
0: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傅、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宝宝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嗯，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老高啊，啊，他起的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 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老高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老高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老高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火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老高一个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老高，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啊、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嗯、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老高的缘分呢、啊、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老市山海关区的。哦、哎、
1: 嗯。
3: 今年70岁了。

0: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脑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见效，啊，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啊。完了，上医院呐，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效进入心丸，速效进入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好，
0: 谢谢胡老啊，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药选对了、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那是必然的
0: 啊
1: 啊，可以的
0: 啊，可以是吗？
1: 可以的，
0: 每
1: 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吗？
1: 可以的。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4: 啊，
1: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
1: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
4: 对对，就我正吃咱们广告呢也。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1: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167是吧？
4: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哎呀突的，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

0: 吓得给人家打冷战，就定那是。
1: 一震动就是好像军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0: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0: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
0: 嘛，高血压是吧？啊，
1: 嗯、
0: 没要那么高降。
1: 嗯，
0: 完了，我吃这火烧的时候，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紧松回来。
1: 嗯
0: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0: 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老高以后，
0: 哎、
1: 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老高他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您了，
0: 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这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坚持用，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
1: 啊，
0: 一天3段，
1: 一天3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健康，
0: 好
1: 吗？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您别客气啊。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高不是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太憋了折磨人，我有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个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1: 哦，很重啊，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看着挺吓人的，胡老。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我得这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也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1: 你看
3: 我说那体力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胡老。
1: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咱们既痛苦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3: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记吃不记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心里难受。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好稿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因为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4: 嗯。

0: 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劲儿精神。哎，吃完枣糕了，我晚上不是就睡了个踏实觉。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剂型见效还贼快呀。
1: 效太好了是吧？
0: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枣糕呀，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见效。
0: 还有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跟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三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
0: 是。我这不去呀，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袋白都没加号了。现在这个腿呀盖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好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这不我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好高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我想让我那个老伴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好高啊。
0: 是。
1: 他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好高，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好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好的效果，是吧？
0: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的枣糕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呢。
1: 你讲。
0: 我就说你那货源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分到的费额特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分呀。我说想。希望你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您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好高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老高啊，有机会呢我们就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
0: 好好好，
1: 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这样胡老。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
0: 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0: 好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后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儿？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8: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5: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8: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5: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8: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5: 首次引进，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8: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5: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哈，我是真没想到这次活动竟然这么火爆。您猜哈，昨天咱工作人员熬到几点？
9: 我早上听说了，昨天有几个工作人员呐都没有睡觉。
2: 那您这消息太灵通了。
9: 大家辛苦了哈。咱们开通这么久，这还是头一回啊，需要三个人留值夜班。
2: 那可不，
9: 因为电话晚上还是不停的往里进。
2: 是。
9: 工作人员呢怕耽误啊大家报名，怕大家着急订不上。
2: 嗯。
9: 硬是熬了一整晚，就想把这个每个咨询的患者都接好，不让这里面谁啊错过这个机会。
2: 是的，大家伙确实辛苦了。血管弹力素啊和香港干黄金本身它都是稀缺的好东西。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啊，患者想买到都得费老大劲了。你更别说这次咱能把这俩凑一块儿搞个组合，这样的优惠政策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就大家自然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9: 所以说呀，越早打电话能抢到名额的机会啊就越大。
2: 是的，
9: 因为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稀缺的。
2: 嗯，
9: 我也不可能做到啊像惠民药那样大家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2: 嗯，
9: 随时都能买上。
2: 那不可能的。
9: 对，这次给大家申请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四瓶血管弹力素，直接配一瓶香港干黄金。
2: 嗯，
9: 适合血管问题轻点的朋友，既能啊初步修复血管，又能同步保护肝脏，
2: 嗯，
9: 减少药物伤肝的风险。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干黄金，刚好啊够一个完整的疗程。
2: 对，
9: 不管是血管修复还是肝脏保护都能做到啊一步到位。
2: 没错，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虽然说您定了这两个优惠政策，但现在大家伙都盯着这个八瓶的大优惠政策来定，没有人选这个基础组，很少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么难得的机会能一次囤够量那绝对不犹豫啊，就怕之后说想补定了发现机会没了定不上了。
9: 对，但是从情理上讲啊，我给大家做两个政策是想让大家灵活的选，
2: 对，
9: 门槛低一些，
2: 嗯，
9: 尽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但从医生角度讲，我确实更建议大家用八瓶的组合。
2: 嗯，
9: 一方面八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中层弹性补回来，
2: 嗯，
9: 让血管内膜变得更光滑，从根本上解决硬和堵的问题。
2: 是的，
9: 这基础量是达不到修复效果。
2: 嗯，
9: 血管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要有时间。
9: 对，时间够了量够了才有效。
2: 嗯，
9: 另一方面呢，这次啊还给大家配上了四瓶香港干黄金，咱就可以省下呀1872块钱。
2: 这都是真金白银啊。
9: 对，
2: 其实大家关注的也不仅仅是省这1872块钱的事儿，而是大家伙知道香港干黄金太少了，知道错过这次再想凑齐这个双稀缺组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报名的朋友都是三组五组的定啊。
9: 没错。
2: 嗯，
9: 大家的心思啊我们都理解，好多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
2: 是。
9: 为什么配肝黄金？从健康角度上讲，肝脏跟着我们呢几十年了。
2: 嗯，
9: 现在人老了吃的药又多了，而肝细胞更新跟不上了。
2: 对。
9: 肝脏里边累积毒素积累炎症。所以老年人呢都有一个问题，肝脏不好。
2: 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孙主任的良苦用心啊，不仅要养好血管还要养好肝，就每一个环节咱都别落下。而这个香港干黄金是目前来说好的保肝产品了。
9: 香港干黄金呢亦为国际清肝树，1000两粒能保证我们肝脏啊每天有10%的肝细胞再生。
2: 哎，
9: 10%就是肝功能的底线，有这10%用药转化率就会啊回到正常水平。
2: 没错，同意。

0: 要是说吃一片药，你肝好的人用药效果就会更好。
1: 除了用药，保证肝脏每天 10% 的再生数量，能提升肝功能。肝功能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能储存糖原，血糖就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临床数据统计，肝功能正常的人可以避免 30% 的糖尿病发生。肝好，对于常年吃药用药的人来说，不光是提高药物转化，还能避免药物性肝损伤。而且肝好的人还能抗炎，肝细胞当中没有炎症刺激，可以降低肝病变的发生率。
0: 哎呦，太重要了啊。咱看，不管是从用药还是说健康的角度，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一定要保证肝功能是正常的，保证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每天啊再生 10%， 这是健康的基础。
1: 肝黄金之所以能保证每天肝细胞的再生数量，主要是因为啊配方当中的水飞剂。
0: 据我了解，孙主任，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单一的水飞剂啊。
1: 水飞剂啊，想吃出效果，前提啊必须得量够。1600毫克的摄入量才能起作用。香港肝黄金一粒啊是300毫克，1天2粒正好满足肝脏再生的需求，
0: 够用了。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单一的水飞剂，含量没有超过200的，所以吃起来效果很慢，只适合呀营养保健。
0: 人体能用多少咱就给多少，这样效果好并且还不浪费。
1: 而且香港肝黄金配方当中还加了朝鲜剂，朝鲜剂解肝毒，2000多年来朝鲜剂在欧洲啊用于解肝毒的。高浓度朝鲜剂不仅可以解毒，还能够阻止毒素侵入肝脏，把肝脏清理最干净的一种方式，可以规避 90% 以上的肝中毒出现。
0: 解肝毒啊，对于大家来说也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常年用药的朋友，大家更要时刻给肝脏解毒，要关注它。
1: 对，所以这次给大家把肝黄金配上，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好肝，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同时这里边呢还有姜黄，给肝脏啊抗炎。吃一粒香港肝黄金，相当于同时服用啊3种单一的成分产品。一粒肝黄金3种效果，一再生，二净化，3抗炎。相当于肝脏安装净化装置，服用肝黄金过程中全面清除代谢废物，再生肝脏细胞，避免肝脏病变。
0: 所以说只要你常年用药，咱都得把肝脏保护好。而目前市面上保肝效果好的就是这个香港肝黄金。香港肝黄金平时啊一瓶就得468块钱。今天孙主任是不收大家钱啊，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报名。活动第二天了，名额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咱要知道啊，血管和肝脏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现在是有机会让大家修复和保护，那咱一定要抓紧。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尤其是这次血管弹力素是首次引进，以前没用过的朋友，咱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尝试一下。
1: 对，血管弹力素啊是心脑血管患者最不能错过的。
0: 对，
1: 我也问问你，心脑血管疾病最害怕的是什么？
0: 怕二犯啊，怕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怕突发的猝死的情况。
1: 这一下3个哈。那我们怎么规避这3怕呢？
0: 目前孙主任我了解的，一般大家更多的是用药维持啊，像这个抗凝的、降压的等等。因为之前咱说句实在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1: 咱讲啊哈，以前呢不得已这样用药去维持。但是呢结果发现，虽然用着药，但疾病控制啊并不是非常理想。就像脑梗患者来说，抗血小板药，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阿司匹林，
0: 对，
1: 或者是布利韦。
0: 对。
1: 那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用阿司林、布利韦。最后统计结果呢，它可以减少心梗、脑梗 6% 的发生。这 6% 是有用的，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也要吃。

0: 解决不了血管弹性、血管内皮光滑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用这些药的同时，大家别忘了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是根源。
0: 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啊，就是能逆转这些损伤，尤其是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更是解决血管阻塞的关键。它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磷脂是血管表面的保护剂，
1: 嗯，
0: 它就能给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涂上一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血小板，还是其他杂质，
1: 哎，
0: 路过的时候都挂不上。粘不住，
1: 对，
0: 就像你啊有油的手的时候，你拿不住东西，
1: 对，
0: 一样的，
1: 特别滑哈，太滑了。
0: 垃圾哎落不下去，自然呢就不会形成新的血栓、斑块，
1: 嗯，
0: 这才能从根上防堵塞。如果磷脂不足，磷脂这个位置没东西来填补，这时候的空缺在，就什么东西都往里进。
1: 对，
0: 低密度脂肪酸胆固醇会进来。同时血小板也会进来，
1: 是
0: 尼古丁也会进来，就会进一步啊破坏血管内层和弹性，
1: 嗯，
0: 血管淤堵硬化的原因就还在。
1: 是的，血管内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道关，这关守住了哈，血管就不会继续堵，不光症状会改善，还不会二犯。
0: 临床见过一个脑梗患者，第四脑梗很幸运没出现后遗症，
1: 嗯，
0: 但血压有点高，吃降药控制的还行，但是血脂很难降下来，
1: 哦，
0: 结果一年多时间就二犯了。
1: 哎呦，
0: 这次大脑中动脉阻塞，半边身子都麻了。
1: 嗯，
0: 抢救后啊，才勉强能走路。
1: 嗯，不像第一次那么幸运了啊。
0: 对，
1: 就像您昨天讲的，血脂高会损伤血管，加速血管的淤堵的。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这种患者必须配血管弹力素，像他吃了呀，头晕、头痛这些症状就没有了。
1: 嗯。
0: 半年后复查，血管内壁光滑度明显提升，
1: 哎，
0: 之前沉积的小斑块也没有再扩大，
1: 控制住了。
0: 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脑梗也没有再犯过，
1: 嗯，
0: 半边身子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查血脂也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血管内壁光滑，脂挂不上去，即便是稍微高一点，也不会对血管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1: 嗯，这就安全多了啊。
0: 对，
1: 所以二犯的关键不在于药，而是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血管内壁光滑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就算说咱说血压血脂偶尔有一点小波动，它也不容易形成血栓。但要是说你这个血管又糙又硬，就算吃着药，杂质也会慢慢的往上挂，就早晚还是要面临一个堵的问题。
0: 对，
1: 嗯，
0: 血管弹力素是目前可以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里边两大强效配方，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啊合成天然磷脂，
1: 嗯，
0: 就能一直维持血管内壁的光滑。
1: 是的，
0: 再加上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弹性，血管健康了，病情自然就稳定了。
1: 没错。
0: 那我们大家想远离高血压、心梗、脑梗，还是呀想吃一辈子药？
1: 那肯定是远离呀，心脑血管疾病多危险啊，多少人都是来不及去医院，当然不得才是硬道理。只不过说以前啊咱没有更好的方法，那现在血管弹力素都给大家带来了，明智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把名报上了。
0: 这就对了，
1: 嗯，
0: 因为大家要知道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指标的，吃它的意义在于恢复血管弹性。
1: 对，
0: 这是目前所有临床药物做不到的。血管弹力素大家用的时候，基本上四瓶可以防止各类梗堵加重，
1: 嗯，
0: 八瓶恢复血管弹性，让心脑血管疾病不再二犯。
1: 对，
0: 省下的钱用在血管弹力素上能用好几年，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账啊人人都算明白了。
1: 是，今天活动第二天了，有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血管健康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心脑血管疾病二犯，不用说怕哎呦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不用怕突发猝死。所以不管大家现在吃的什么药，只要你不想让心脑血管疾病进展，或者不想让心梗脑梗二犯的，都一定要搭配上血管弹力素。只有血管弹力素能解决大家血管光滑和弹性的问题，咱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的规避未来疾病突发的风险。
0: 其实啊，不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朋友更得用血管弹力素。
1: 是的，
0: 因为糖的

0: 病并发症的核心就是从血管硬化开始。所以说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1: 嗯，
0: 既不能停掉降糖药，也不能只靠降糖药。
1: 对，他们一定要搭配着来啊。
0: 对，
1: 你像是糖尿病、眼病、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管的事儿。
0: 这些并发症啊，是糖尿病最高发的。
1: 嗯，
0: 比如糖尿病、眼病，糖尿病患者患病十年以上，眼底发病率就超过50%，
1: 很高啊。
0: 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最敏感的血管之一。
1: 嗯，
0: 大约呀、200根眼部血管才能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那么粗，
1: 太细了。
0: 哎，高血糖首当其冲啊，这里会受到影响。
1: 嗯，本来就细，如果说再有硬化，那供血肯定不好。
0: 在过去医学界多年实验当中啊，看到一组数据。
1: 嗯，
0: 如果一个糖尿病人血糖一周保持在13以上，居高不降，可以让视网膜毛血管阻塞30%。
1: 嗯，
0: 让视网膜血管硬化50%，也就是说患者可以在半个月时间内视力直线下降。
1: 哇，
0: 有的患者能从 0.5 直接断崖到 0.2。
1: 嗯，
0: 如果视力已经缺损严重，仅有的那个视力在持续高糖对眼底血管损伤下能直接到失明。
1: 哇，所以说糖尿病朋友把血管调好，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并发症的，
0: 至少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就可以规避到。
1: 嗯，
0: 再有糖尿病肾病，我们知道不知道糖尿病肾病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应该是浮肿吧，我看肾不好的人哈都容易出现浮肿的情况。
0: 没错，糖尿病超过5年的如果出现腿肿、脸肿，包括手肿，一个按一个坑。
1: 嗯，
0: 然后伴随高血压，都不用想，一定是糖尿病肾病。
1: 嗯，糖尿病并发症是围绕血管展开的啊，因为血糖一直是在血管里流通的，它会不停地腐蚀全身血管。得糖尿病3年，它就腐蚀你血管3年。你要是得病5年，它就腐蚀你5年。同样，你是15年，它就伴随着你腐蚀血管15年。所以并发症啊，早晚都得出现。不保护血管，这个并发症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
0: 包括说糖尿病患者晚上经常心慌，很多人呢都是跟心血管的损伤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哎，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一定要吃血管弹力素？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亲脂性强，
1: 哎，
0: 能轻松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去修复被高血糖侵蚀的血管，
1: 嗯，
0: 恢复血管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糖尿病5年以上，8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腐蚀的这几年找回来
1: 哦，
0: 不会并发心脑、眼、肾等并发症。
1: 嗯，
0: 如果糖尿病已经10年，血管弹力素大家需要加量去吃。
1: 嗯，让它劲儿更大一些啊，因为你糖尿病时间越长，肯定血管损伤就越严重啊。
0: 糖尿病10年以上，血糖每天腐蚀血管，从小血管到大血管全部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时间越长，并发症越多。
1: 对，
0: 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到10年以上的时间，心脑眼肾并发症集中爆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血管弹力素一定加量吃，对于这部分患者8瓶就是个基础量。
1: 嗯，
0: 你得按照15瓶、20瓶去吃。
1: 嗯，
0: 有条件的患者长期吃是最好的，把过去血管损伤补回来。
1: 对，
0: 而且话说回来，这部分糖尿患者能加量吃血管弹力素，有这个机会都是幸运的。
1: 那可不，糖尿病时间越长，血管弹力素的需求量就越大。那这次哈、啊，趁着咱们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了，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属于稀缺药，未来很难再给大家供应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糖尿病患者呀，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我们恢复好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心脏送血的阻力就降低了。
1: 嗯，
0: 疲劳的心脏啊就可以休息，你就不会心慌，不会胸闷了。
1: 对，
0: 而血管弹力恢复了，大脑供血就会恢复，就不需要通过血压来代偿，血压就平稳了，脑袋就清亮了。
1: 对，
0: 哎，血压平稳之后，对肾病啊是最关键的，因为肾脏啊就是一团血管，肾脏是血管团。我们大家记住，人的肾你没看过，猪的肾、羊的肾我们都看过。肾脏的特点是什么？里外都是红的。
1: 哦，
0: 什么颜色？深红色是血管的颜色。
1: 哦，
0: 实际肾脏就是一团团血管堆积起来的。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最怕的就是肾脏血管硬化，最后呢肾脏啊彩超都看不到了。
1: 哇，
0: 我们叫固缩肾，这个时候除了透析换肾没别的办法。
1: 嗯，
0: 但是用上血管弹力素，肾脏血管呢就受到保护，蛋白尿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血压也好调整了。
1: 嗯，
0: 肿也消了。
1: 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再搭配降糖药平稳血糖，才是真正的双重保障啊。
0: 没错。
1: 嗯，
0: 它是目前调血管领域新研究新突破，所以说临床上啊也把血管弹力素叫做第一代血管弹力素。
1: 第一代那就意味着是开创者呀，没有其他先例可循了。
0: 是的，好多药物都在更新三代五代甚至八代。
1: 对，
0: 但血管弹力素这块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 尝鲜的。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能不能啊未来做出效果更快更直接的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0: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市面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是一个真正摸到血管弹性问题根源的产品，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史上的颠覆性的一个发现。
1: 没错，随着医疗水平现在越来越发达啊，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新出第二代甚至像您说的第三代。但眼下朋友们，血管弹力素就是一个能调血管的产品。
0: 没错，血管弹力素更新一定是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因为这里边呢两个成分每一个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天然，它不是靠外力给你补充什么，也不像啊扩灌药那样啊来撑开血管，
1: 嗯，
0: 而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
1: 嗯，
0: 这种肝脏自己合成磷脂跟外来补充的完全不一样，亲和力强，活性高，
1: 嗯，
0: 能牢牢贴在血管内壁形成血管保护膜，光滑度和持久性都不是人工成分能比的。
1: 嗯，完全不一样。
0: 它能调动身体自身能力去保护血管，比任何外力干预都靠谱。
1: 嗯，那孙主任，我觉得啊，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宝藏成分了，靠身体自己的力量修复，这才是真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难怪它能避免反复堵塞啊，比单纯的药物干预更长久。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呀，磷脂小姑娘啊接触的更多。
1: 哦，
0: 护肤品呐。
1: 啊，又明白了。
0: 对不对？大家过去也冬天，我们老人也都知道。
1: 嗯，
0: 冬天手啊干裂，哎，我们一摸也像砂纸似的。
1: 嗯，
0: 我们就抹点什么嘎啦油。
1: 嗯，
0: 嘎啦油是什么？它就是磷脂啊。
1: 啊、
0: 哦。哎，但是我们不能吃嘎啦油啊。杨迪，你也不能把化妆品自己喝了啊。
1: 那不行啊。
0: 哎，但是我们可以记住，我们肝脏自己是可以给血管合成磷脂的。
1: 嗯，
0: 而它需要的是什么？一种特殊的原料。
1: 嗯，
0: 这种原料就是米糠脂肪烷醇。
1: 烷醇
0: 就等于啊你那已经粗糙开裂的手掌，我给你涂了一层嘎啦油，
1: 哎，让它润一润，
0: 它光滑了自然就沾不上脏东西了。
1: 对，
0: 自然它就不会裂口裂缝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裂口不裂缝就不会有胆固醇在里边呢沉积形成斑块。
1: 是的，
0: 光滑了就不会往上沾血小板沾血小弯。咱大家想一想，有多少风险不就回避了吗？
1: 对，规避掉了
0: 啊。你再说说啊，煎鱼弹性蛋白。
1: 嗯，
0: 它的独特性就在于稀缺和精准。
1: 嗯，
0: 首先呢它的来源太特殊了。
1: 哎，
0: 是从260米深海的煎鱼那个小小的动脉球中提取的。
1: 嗯，
0: 大家知道这动脉球有多大吗？
1: 多大？
0: 金鱼的动脉球啊，跟指甲盖大小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小！
0: 一条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1: 嗯，
0: 最后只能提炼出啊 0.1 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1: 难怪这么稀缺啊！
0: 而且这个鱼啊，还得是深海的野生的，
1: 嗯，
0: 浅海的金鱼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水压，
1: 嗯，
0: 动脉里的弹性蛋白活性根本不够，
1: 这个要求就太严了。之前就讲它是深海黄金，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呀，其实啊，我们之前也琢磨过，能不能啊找其他的深海鱼替代？
1: 嗯，
0: 比如说、啊、更深海的鲨鱼、鳕鱼。
1: 嗯，
0: 但根本不现实。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呢、啊，深海鱼的捕捞难度太大了，成本太高。
1: 对，
0: 我们一般人呢、啊、是承受不起的。其次啊，这些鱼动脉球里的弹性蛋白的结构。跟金鱼啊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啊直接穿透人体的血管壁，补不到血管中层，
1: 到不了这个血管中层。
0: 那现代医学研究这么多年，觉得呀、啊、这260米深的深海金鱼，它的弹性蛋白呀、啊、是最契合人体血管需求的，
1: 嗯，
0: 更主要什么，它能直接钻进血管中层。填补流失的弹性蛋白，
1: 嗯，
0: 这是目前任何其他成分都做不到的，
1: 只有金鱼的弹性蛋白它可以，就难怪您形容它是颠覆性的啊！等于说把两个成分凑到一起了，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光滑，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得有弹性，双管齐下解决两大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代血管弹力素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不管你现在吃什么，血管弹力素一定要吃，一定要用。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人把血管弹力素要吃上？因为只有血管弹性的问题解决了，你血压不会高，不会出血，全身供血充足。
1: 对，
0: 血管内壁刚滑，斑块杂质挂不上，心梗、脑梗、冠心病就不会突发、复发。而且现在还有机会啊，能搭配肝黄金来保护我们的肝脏，让大家既能放心用药，又能从根上啊改善血管。这才是真正的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好东西。
1: 是的，双管齐下啊。而且这次的组合优惠政策只有咱们能拿到，之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活动第二天啊，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名额呢还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数量订完，活动随时会停止。你到那时候大家伙再想买，不管说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大家都不划算了。所以无论是常年用药想要用上肝黄金保护肝脏的，还是有各类老慢病想要用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健康的，大家一定一定要抓住。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6: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4: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6: 金鱼弹性蛋白 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4: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6: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4: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6: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4: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煎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7: 是啊，
0: 哎，是我。
7: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我要订两组，这回。
0: 嗯。
7: 这样吧，我就能拿到16瓶血管弹力素，还有8瓶香港干黄金。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刚好够用啊。
0: 嗯。
7: 说实话，孙主任，这个香港干黄金就算加钱，我也得参加上。
0: 嗯。
7: 上次你带来的那时候，我就定了，我用到现在，哎呀，变化太大了。
0: 嗯，见到效果了。你具体情况是什么？你介绍一下，我这边先帮你登记一下。
7: 我是高血压。
0: 嗯。
7: 我上次其实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0: 嗯，
7: 以前是咋的，我吃那个美托洛尔，血压吧一直也不好，吃的有时候降的还行，有的时候就不行，就不降，就忽高忽低的。
0: 嗯，
7: 我听你节目就听出来你这个人真的太实诚了，那不忽悠人呐。完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是不是得调调那个降压药啊，结果你跟我说我吃的药吧是没问题，完让我呢搭配香港干黄金一起吃，肝脏保护好了，效果慢慢就好了。哎，我就听您的话，我这不就用上了吗？没想到我现在药也没换，也没加量，血压降下来不说，可平稳了。
0: 这个实际就是啊，我让大家用干黄金的原因，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蓟、姜黄提取物这三个黄金配方，能把肝脏保护的妥妥的。肝脏是药物的代谢核心，肝好了，药物转化率就能从原来的10%几提升到90%。同样吃一片药，以前吸收一点，现在全部能吸收利用，效果它能一样吗？你坚持吃，不光用药效果更好，长期吃药带来的肝损伤也能避免，一举两得。
7: 可不是嘛！完我就用完了之后，想再买一点那个香港干黄金，结果啊，我到处买也没有买到啊。真的给我急坏了，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次我这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除了干黄金，我还想用上那个血管弹力素。
0: 嗯，
7: 我吧血压高，我心脏也不好，有的时候就心慌难受，脑袋也晕晕乎乎的迷糊。
0: 嗯，
7: 其实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我就怕我得脑出血啊。家里人说话都跟我小心翼翼的，又不敢刺激我。有的时候这个血压稍微有点就是高一点的时候哈，脑袋一疼啊，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睡，我穿着衣服睡。
0: 嗯，
7: 我就怕犯病啊，犯病你说要送医院，衣服没穿你说多尴尬呀，天天就这么瞎想，整得我现在呀都有点焦虑了，抑郁了都快。
0: 你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把血管弹力素用上，它是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你担心的血压问题、出血问题，核心都是血管弹力下降了。它这里边的血管弹性蛋白特别关键，它是超强的亲脂性，是一个能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的成分。进入血管中层后，它会快速释放弹性蛋白，把你流失的弹性纤维补回来，还能促进血管气泡再生，让血管慢慢恢复弹性。等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自己调节血压，不管是心脏泵血还是心血管收缩都能够更顺畅，血压自然就更平稳了。 而且弹性好的血管能承受住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击，你担心的脑出血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7: 你要这

0: 说我就放心了，必须得多订点给老伴儿也吃上。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人到这岁数谁还没有点血管问题呀、啊、咱这说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我和老伴儿一个月工资都花不了的花，对，我和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给儿女减少负担比啥都强啊。
1: 对，那现在两个人能一起吃，把血管弹性和肝脏都保护好，未来呀，心脑血管疾病都能绕着走。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的硬和堵，香港肝环金保护肝脏，提升药效。这个两个搭配着使用啊，血管和肝脏都会越来越健康，咱就能啊，像你说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那太好了，那孙老师，那谢谢你，我订上了吧？
1: 订上了，已经登记上了啊。好，再见。嗯，
0: 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啊，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啊，
4: 我报名那个八瓶血管弹力素。
1: 嗯。
4: 我之前用过它，那效果那真没得说啊、哦。这次我听说才送那个肝黄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1: 别着急哈，先说说你之前的情况。
4: 主任呢，您是不知道啊，我是冠心病，天天就那心脑咚咚咚跳个不停啊，不动的来床躺着吧哈，我都能听着我自个儿那心就是咣咣跳那个声
1: 嗯、
4: 啊、有时候就这心跳折腾的我翻来覆去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有时候一躺着他不心口我不闷吗，憋得慌吗、嗯、我就得坐起来。最难的是啥呢，你说我才住三楼，
1: 嗯，
4: 我就出去一趟，我回来哈，我觉得这个三楼我上都老费劲了，我就走几凳台阶我就得歇一歇，走几凳就得歇一歇，就这三层楼啊，我就上去我都老费劲了，倒腾上去了，我鞋都来不及换，我就坐那门口去倒气儿，倒气儿倒半天呐。后来我这不就是托人从香港买的那个血管弹力素嘛，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就这个心呢、啊、就不那么慌了。晚上他好歹能睡个整觉了，他不用半夜起来坐着了。那以前哪有那时候，那不行，睡不好觉。那就是不管是两点和后半夜三点他就醒就得搁床上坐着。就会能睡个整觉了。我后来就坚持持了三个月吧那么样。搁楼下一口气能上到三楼了呢，虽然也喘，但是我中间没歇呀，这给我乐的。心口窝也不那么疼了哦。就是有点喘气儿，你就正常人走吧，他也说这个喘气喘吁吁，但是心口我不那么疼了。现在我持了有小半年了，每天早上我跟俺家老头子，俺俩都能上公园走圈去了，搁俺那小那个口袋公园我能走两圈，没费劲能走两圈。
1: 嗯，
4: 这要是搁以前我还敢有这样，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它里边两大核心成分都能对你的血管特别好。一个是兼于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到血管中层。你血管硬就是因为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了、哦、它能把这些弹性筋骨添回来，让血管恢复柔韧，心脏泵血不费劲，心慌自然就没了、
4: 哦、
1: 另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一种特殊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种光滑的保护膜，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上，从根上避免血管再狭窄，心肌供血足了，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这两点是你其他所有药都做不到的。
4: 怪不得的，我之前我

0: 吃老多药了，阿司匹林呐、啊，降脂药啊，护心药啊，一那一大把，天天就是吃完这样吃那样。但是你说我就那么吃吧，我这冠状动脉呢，从50%吃到60%，从60%吃到70%，后来怎么的到80%，你这不越吃越歪歪了吗？你说，最后到底下了个支架。但是吧，自从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个心脑血管堵的问题了，我这心里可踏实了。这小半年吧，我也去医院检查了，血管都没有继续狭窄呀，给我的心可亮堂了。
1: 常规药啊，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看现在用的大部分药物都着力在血液上抗凝、降脂、降压，都是在控制血液里的指标。但是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血管中层的硬化问题，这些药物根本触不到。而血管弹力素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血管本身发力，把血管的弹性补回来，内皮修复光滑，从根上逆转血管的健康问题，所以说你才不会再堵，冠心病也没有再犯。
0: 这一听才明白，这次活动还送那个香港干黄金，上次你给咱们带来那个干黄金的时候，我这打电话打晚了没抢着啊，你说给我气的。后来我寻思不行，花钱买都没地方买去，我就一直挺遗憾的，这次居然还直接送了，你说说，哎呀妈，这觉得我可不能错过呀。
1: 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就是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年吃药，肝脏代谢负担太重了。干黄金里面有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的三大黄金配方，一方面提高药物转化率，让你吃的血管弹力素、降压药都能充分吸收，药效发挥到最大，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出双倍效果。另一方面能保护肝细胞，把吃药堆积的药毒排出去，规避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再担心伤肝。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肝黄金保护肝脏，提高药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对你来说是完美组合，治病调理起来也更稳妥更省心。
0: 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放心了，这给我名报上啊，给我写上，可别给我忘了。
1: 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妈，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备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啊，您好。
1: 哎，
3: 我想报名那个，我想报一组。我就是得那个糖尿病吧，好些年了。
1: 嗯，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最听医嘱了，也让我咋吃我就咋吃，然后饮食和运动这块绝对配合，就是不该吃的我一口也不碰，然后该运动的呢，我就是不管阴天下雨我也不落下。降糖药呢，我天天吃，血糖吧也天天量。我就敢说哈，就是没有人比我这个血糖就是控制的再平稳的了，但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还是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并发症了，那眼睛吧就是看东西模糊，之前吧还有过一次脑梗，就是脑子总迷迷糊糊的。
1: 糖尿病的人呐，尤其啊时间久的，一般年龄都很大。我就说了，你就算不得糖尿病，到这个岁数了，他也会出现血管的硬化、血管的梗阻。那有了糖尿病，风险肯定会更大。而且我们说的血管硬化都是全身性的，那糖尿病并发症损伤也是全身性的。你得过脑梗，这就是血管梗阻的问题。眼睛看东西模糊，这是眼底血管硬化。所以糖尿病人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重点关注血管健康，血管护不好，并发症迟早会来。
3: 可不是嘛，以前吧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 后来吧，我就听说那个协和说治糖尿病挺厉害的，然后就专门跑到北京去治了也。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想让病情不发展的话，一定要去香港买那个血管弹力素，除了香港之外就是哪儿也买不着，对我肯定有帮助。当时我就直接去香港了，就买了四瓶。真没想到就是吃完了这个四瓶以后吧，头晕迷糊那个毛病没了，然后血压吧也就特别平稳了，视力就是没再往下掉，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专门解决这种血管问题的，它里边的鲸鱼蛋白呀，是从深海野生的鲸鱼中提取出来的，一只鲸鱼只能提取出来0.1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3: 0.1克也太少了，这都感觉没有那个一挖耳勺那么多。
1: 而且这个鲸鱼蛋白呀，它有超强的亲脂性，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血管中层，补充我们血管的弹性。不管你是哪一种并发症，还是心脏的堵，还是脑袋堵，还是眼病，都是因为血管没弹性了。弹性恢复了，供血自然就上来了，视力也就稳住了。
3: 是啊，上次那个我上医院复查去，大夫就说我就是眼底血管供血比以前好多了，还说只要是保持这个状态啊，眼睛就没啥大事儿。然后我还特意就查了一下那个大脑，就怕之前那个脑梗那块加重嘛。结果复查以后吧，说那个大脑供血也挺好的，梗的那个地方呢说没变化，我就感觉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作用，糖尿病人用它呀，就是为了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加重。除了鲸鱼蛋白，血管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杂质都挂不上粘不住，能始终保持血管光滑，保证血液通畅。你看你之前的脑梗就是因为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堵了，现在血管弹性恢复了，内壁也光滑了，血液流通顺畅，脑梗自然不会加重，也不容易再犯。而且血管健康了，心脏肾脏这些依赖血管的供血机关也不会出现并发症，相当于给全身健康上了一道保险。
3: 是呀，其实我之前吧真是只知道降糖，压根没意识到血管这么重要。吃完这个四瓶吧，我就想再买，结果就是一直没买到。然后这次不就是听说有活动吧，我就想着赶紧就来报名了。我就冲着效果哈，我想就得多囤点，然后好好坚持吃，把这个血管护好了，就再也不想就是遭那个并发症的罪了。
1: 你这想法太对了，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是不可逆的，越早用血管弹力素，修复效果越好。你已经感受效果了，坚持按疗程吃，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好，血管内壁也能一直保持光滑，不管是眼睛还是大脑，供血都能稳定住，并发症自然就绕着你走。而且这次我们还给你搭配着香港肝黄金，你常年吃降糖药，肝脏代谢负担重，肝黄金能护着肝脏，还能提升药物转化率，让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效果更好，这可是双重保障。
3: 那真是挺不错的，从这报个名行不行？
1: 啊，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3: 啊，那太好了，多谢老师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唯一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肝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肝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四瓶血管弹力素赠送一瓶香港肝黄金，价值468元，订购八瓶血管弹力素赠送四瓶香港肝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呐、啊。

0: 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0: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特别的感谢您能把我的产品能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效果吧，嘎嘎好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哈，让咱老百姓不用奔波，就能用上啊精准护心的产品。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之前吧得过一次心梗，还好吧，送医院及时下了一个支架，当天下午我就缓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吧出院之后总是不得劲儿啊，说不出来哪儿难受，吃不好睡不好啊，那可真是就是总觉得这个心脏吧，就像疼，隐隐作痛那种感觉。完我就是没招了，我说怎么整啊，去医院再查查吧。完一查呢说的没事儿。完再一个我还有啥毛病呢，就是心动过速，犯病的时候一分钟能跳140多下，那家慌的那就是自己感觉妈呀嘎巴一下要过去似的。后来就是听你讲那个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完我寻思吧对心脏挺好，我就报名吃上了，吃几天感觉吧这心脏有劲儿了，之前隐隐作痛那个感觉就轻多了。
1: 这医用级靶向辅酶就是直接给你心脏补充能量，你心梗后啊心肌损伤，能量供不上，泵血就费事儿，自然就会痛就会慌，心率也不稳。医用辅酶它是高含量的医用级别配方，能精准的给心脏啊补充营养，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架起来了，泵血就顺畅了，供血也充足了，心脏不用啊使劲加速跳，心率自然能稳住，痛的感觉也就减轻了。
0: 我呢反正也不明白这些专业知识，我就知道我吃完之后特别管用。刚才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说的是针对血管的，我寻思吧，你说我这心梗就是血管这不堵了才这样吗？
1: 嗯，
0: 你说要这个血管弹力素吃上，再搭配这个辅酶，效果不就更好吗？上次吧我是幸运，那医生说的，就我要是再晚送去10分钟，命就没了，就危险了。那我现在哈就后怕呀，真的我都不敢想，就怕哪天再犯。主任，我就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好，能养那个血管。完我呢也想用上，
1: 这想法很对哈，咱有了血管弹力素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心梗有二犯的风险了。心梗的根源呢就是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形成血栓堵了血管，而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它能促进你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涂了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住粘不住，血液流通顺畅，这就不会突然再形成血栓梗阻。同时它还能帮你改善血管硬化，让血管恢复一定的收缩能力，心肌供血也会更充足，你心脏的不适感觉会越来越轻。对于心梗患者来说，把血管的硬和糙解决了，二犯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再搭配辅酶给心脏提供营养，相当于双管齐下，既保护血管又养心脏，再稳妥不过了。
0: 太好了，老师你给我也报上名呗，我听名额说快没了，我给我急的呢，我就订8瓶那个，完了不说还送4瓶那个香港干黄金吗？这么好的东西让我赶上了，我挺幸运的，孙主任。
1: 是的，香港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能有机会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避免再堵；辅酶 Q 十给你心脏补充营养，缓解心痛心慌；香港干黄金帮你解决常年吃药的负担。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物三大黄金配方，能提高药物的转化率，让你吃的辅酶、血管弹力素这些药效啊都发挥到最大，还能保护肝细胞，排掉药毒。避免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怕伤肝。在香港长期用血管弹力素，心梗突发风险连1%都不到，就是因为血管保护的好，从根上杜绝了梗阻的可能。你三样一起用，心脏、血管、肝脏都保护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0: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哎呀太好了。
1: 已经登记好了啊。

0: 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提到曲剧张派艺术，我们都知道这是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张新芳大师倾注自己毕生的心血所创造的一个曲剧流派，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大家的喜爱，在群众当中呢也是具有非常强的基础。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组张新芳大师的高徒，来自于许昌市曲剧团的张小凤老师的唱腔。那提到张老师，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他的《泪洒相思地》，还有就是《花亭会》等剧目。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这是张小凤老师所演唱的他的恩师张新芳大师的代表作《陈三两》这出戏当中的选段，魏晨奎操碎我一片心肠，我们先来共同欣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的弟子张小凤老师的精彩唱腔。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小凤老师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就是《泪洒相思地》。曲剧版本的《泪洒相思地》同样非常的优美，特别是在张小凤老师的演绎之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楚楚可怜的王连娟的艺术形象。我们下面共同来欣赏的就是这出戏当中的《林中恨》一折，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张晓凤老师所演唱的《泪洒相思地·临终恨一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2: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2: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2: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2: 咱们大家呀、啊，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啊，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

0: 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3: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7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的弟子张小凤老师的唱腔。那说到张老师，有一出戏我们一定要提到，就是花亭会。这出戏可以说是旦角的独角戏一样啊，剧中大段大段的唱腔可以说是一唱就将近一个小时。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小凤老师所演唱的曲剧花亭会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片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张晓峰老师所演唱的曲剧《花亭会》。张晓峰老师的唱腔可以说是自成一格，也值得研究和学习。我们也真的希望众多的年轻演员，特别是晓峰老师的弟子们，能够好好的去琢磨研究晓峰老师的唱腔，能够把老师的唱腔呢更好的继承下来。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再见吧。

起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

再一拜他又何妨，他一不能提杯干，咱也二不能夸嘛，都谈的是

信你。

看了，我看是。

0: 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朋友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 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后发展到心衰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长时间的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这一行看得多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儿哪儿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老高，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

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的时候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需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刚行医的时候，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透，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终用了7个月，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 健康就来了。吃上老高，熬那么三五个月，重一点的六七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0: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办公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呢，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过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去。

0: 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
1: 啊啊！
0: 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啊，
1: 嗯、
0: 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
1: 啊。
0: 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
1: 嗯，
0: 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
1: 嗯，
0: 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那个大硬包。
1: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
1: 嗯
0: 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
1: 啊。
0: 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
1: 嗯。
0: 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好高啊，给了我希望啊！
1: 啊啊！
0: 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
1: 啊，
0: 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
1: 嗯嗯。
0: 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1: 嗯、
0: 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
1: 嗯嗯嗯。
0: 但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宝膏
1: 啊，
0: 哎，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
1: 嗯，
0: 就这个宝膏是修复本源的。我得着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宝膏啊，传承这么多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订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
1: 嗯，
0: 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1: 哦，
0: 那我这一听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好高的效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1: 啊，
0: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广告吧，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我说呀，我要再订30盒。
1: 啊，这回您吃上这种信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1: 啊啊！
0: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现在呢，这好膏啊，我已经吃了有3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快呀，多好啊！
0: 是啊，是是，
1: 嗯，
0: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宝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宝膏啊！啊，它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宝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宝膏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宝膏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宝膏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

0: 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火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1: 是是是。
0: 啊，这是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老高一个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咱们坚持用老高，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1: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你。
0: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老高的缘分呐、啊，是不是？好，
1: 是是是
0: 啊，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1: 是是是，真是这样。
0: 好，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邱皇岛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见效，啊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救进入心丸，速救进入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效果
3: 谢谢胡老啊，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3: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老高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0: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 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那是必然的
3: 啊 啊,
0: 啊，可以的啊，
3: 可以是吗？啊，
0: 可以的。
3: 啊，
0: 每次一小口。
3: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不？
0: 可以的啊，尿频、
3: 啊，
0: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这、
3: 啊、
0: 用了一好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3: 哦、啊、哦、啊，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啊哎，
3: 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您、
3: 嗯、
0: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3: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3: 哎，
0: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4: 啊，
0: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4: 还有心脏病。
0: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得完是吧？哎，
4: 哦，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搞高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4: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今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4: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儿是。
0: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4: 对呀、啊，
0: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4: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4: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4: 高血压没
0: 是吧？
4: 啊，
0: 嗯、
4: 没有那么高降。
0: 嗯，
4: 完了，我吃这火烧时候，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4: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0: 啊
4: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4: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4: 对呀、啊、是啊。
0: 嗯。
4: 你好像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0: 嗯、
4: 有时候一天哎
0: 哎
4: 这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老高以后、
4: 哎、
0: 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老高他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4: 是啊，
0: 挺好的。
4: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4: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4: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4: 啊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

0: 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一个我得的脑梗，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就这些样，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1: 干点活有时候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0: 啊，
1: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
1: 哎，
0: 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变都改善不少。
0: 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啊。
1: 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坚持用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天那个老高不是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0: 好的，你请讲吧。
3: 好的，我这个病呀，才别了这么人，我又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挨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0: 很重 啊是吧？

0: 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
1: 嗯嗯嗯嗯。
0: 我都不能走远路的。
1: 嗯。
0: 走路不是就在用那个脚后跟走。
1: 嗯嗯。
0: 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
1: 哎，
0: 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哎，手嘞是握不成拳头，
1: 嗯，
0: 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
1: 嗯，
0: 看着也挺吓人的，呼啦，
1: 嗯嗯嗯嗯，
0: 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
1: 嗯，
0: 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
1: 嗯嗯嗯。
0: 我得这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
1: 啊、
0: 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
1: 哎。
0: 这控制性还是不好。我也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1: 你看看，
0: 我说那体力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忽悠。
1: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他们既痛苦 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0: 是是，忽悠。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计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
1: 嗯，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心里难受啊，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好稿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
1: 嗯嗯嗯，
0: 因为啥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
1: 哦，
0: 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嗯。
0: 啊，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老膏了，我晚上不是就睡了个踏实觉。
1: 嗯。
0: 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剂型见效还贼快呀。
1: 嗯嗯嗯，效太好了是吧？啊，
0: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老高呀，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
1: 见效。
0: 还有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0: 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跟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算是要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3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我这不去呀、啊，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蛋白都没加号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腿呀、啊、按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好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嗯、
0: 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
1: 啊、
0: 这不我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好高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
1: 嗯、
0: 我想让我那个老伴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
0: 啊
1: 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一特别是好高啊啊，
0: 是，
1: 它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老高，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

0: 点，而且您老伴儿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黄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好的效果，是吧？啊，
1: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您这老高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呢。
0: 啊，你讲。
1: 我就说你那货源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飞到的飞哥台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飞呀。我说想希望呢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0: 我告诉您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老高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老高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是这样，胡老。
0: 哎，
1: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0: 哎，好，别客气。
1: 说话呢、
0: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
1: 啊、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啊
1: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1: 哎哎，好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哎、
0: 好吧，哎，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哎再见啊，
0: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后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

为国。

我的小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帅印。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千多。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斗太平，吃黄路

情。

看了，我看是。

0: 他们都是有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咧。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来来谁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4: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

0: 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1: 鲜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0: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1: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0: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1: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0: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说句实在话哈，我是真没想到这次活动竟然这么火爆。您猜哈，昨天咱工作人员熬到几点？
3: 我早上听说了，昨天有几个工作人员呐都没有睡觉。
2: 那您这消息太灵通了。
3: 大家辛苦了哈。
2: 嗯，
3: 咱们开通这么久，这还是头一回呀、需要三个人留值夜班。
2: 那可不，
3: 因为电话晚上还是不停的往里进。
2: 是。
3: 工作人员呢怕耽误啊大家报名。怕大家着急订上，硬是熬了一整晚，就想把这个每个咨询的患者都接好，不让这里面谁呀、错过这个机会。
2: 是的，大家伙确实辛苦了。血管弹力素啊和香港干黄金本身它都是稀缺的好东西，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啊，患者想买到都得费老大劲了。你更别说这次咱能把这俩凑一块儿搞个组合，这样的优惠政策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就大家自然是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3: 所以说呀，越早打电话能抢到名额的机会啊就越大。
2: 是的。
3: 因为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稀缺的。
2: 嗯。
3: 我也不可能做到啊像惠民药那样大家想用多少就有多少。
2: 嗯。
3: 随时都能买上。
2: 那不可能的。
3: 对，这次给大家申请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四瓶血管弹力素、直接配一瓶香港干黄金、适合血管问题轻点的朋友，既能啊初步修复血管，又能同步保护肝脏、减少药物伤肝的风险。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干黄金，刚好啊够一个完整的疗程。
2: 对，
3: 不管是血管修复还是肝脏保护都能做到啊一步到位。
2: 没错，孙主任您是不知道啊，虽然说您定了这两个优惠政策，但现在大家伙都盯着这个八瓶的大优惠政策来定，没有人选这个基础组，很少啊，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么难得的机会能一次囤够量那绝对不犹豫啊，就怕之后说想补定了发现机会没了，定不上了。
3: 对。但是从情理上讲啊，我给大家做两个政策是想让大家灵活的选，
2: 对，
3: 门槛低一些，
2: 嗯，
3: 尽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但从医生角度讲，我确实更建议大家用八瓶的组合。
2: 嗯，
3: 一方面八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血管中层弹性补回来，让血管内膜变得更光滑，从根本上解决硬和堵的问题。
2: 是的，
3: 这基础量是达不到修复效果。
2: 嗯，
3: 血管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要有时间。
3: 对，时间够了量够了才有效。
2: 嗯，
3: 另一方面呢，这次还给大家配上

0: 四瓶香港干红金，咱就可以省下呀1872块钱。
1: 这都是真金白银啊！
0: 对，
1: 其实大家关注的也不仅仅是省这1872块钱的事儿，而是大家伙知道香港干黄金太少了，知道错过这次再想凑齐这个双稀缺组合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报名的朋友都是三组五组的定啊。
0: 没错，
1: 嗯，
0: 大家的心思啊我们都理解，好多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
1: 是，
0: 为什么配干黄金？从健康角度上讲，肝脏跟着我们呢几十年了，
1: 嗯，
0: 现在人老了，吃的药又多了，而肝细胞更新跟不上了。
1: 对，
0: 肝脏里边累积毒素，积累炎症，所以老年人呐都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肝脏不好。
1: 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孙主任的良苦用心啊，不仅要养好血管，还要养好肝，就每一个环节咱都别落下。而这个香港干黄金是目前来说好的保肝产品了。
0: 香港干黄金呢，亦为国际清肝树，
1: 嗯，
0: 1000两粒能保证我们肝脏啊每天有10%的肝细胞再生，
1: 哎，
0: 10%就是肝功能的底线，有这10%，用药转化率就会啊回到正常水平。
1: 没错，同样是说吃一片药，你肝好的人用药效果就会更好。
0: 除了用药保证肝脏每天10%的再生数量，
1: 嗯，
0: 能提升肝功能，肝功能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能储存糖原，
1: 嗯，
0: 血糖就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内。
1: 哦，
0: 临床数据统计，肝功能正常的人可以避免30%的糖尿病发生。
1: 嗯，
0: 肝好对于常年吃药用药的人来说，不光是提高药物转化，还能避免药物性肝损伤。
1: 哎，
0: 而且肝好的人还能抗炎，肝细胞当中没有炎症刺激，
1: 嗯，
0: 可以降低肝病变的发生率。
1: 哎呦，太重要了啊！咱看，不管是从用药还是说健康的角度，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一定要保证肝功能是正常的，保证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每天啊再生10%，这是健康的基础。
0: 肝黄金之所以能保证每天肝细胞的再生数量，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啊配方当中的水飞剂。
1: 嗯，据我了解，孙主任，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单一的水飞剂啊。
0: 水飞剂啊想吃出效果，前提啊必须得量够。
1: 嗯，
0: 1600毫克的摄入量才能起作用。
1: 哦，
0: 香港干黄金一粒啊是300毫克，1天2粒正好满足肝脏再生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单一的水飞剂，含量没有超过200的，
1: 嗯，
0: 所以吃起来效果很慢，只适合呀营养保健。
1: 嗯，人体能用多少咱就给多少，这样效果好并且还不浪费。
0: 而且香港干黄金配方当中还加了朝鲜剂，
1: 嗯，
0: 朝鲜剂解肝毒，2000多年来朝鲜剂在欧洲啊用于解肝毒的，高浓度朝鲜剂不仅可以解毒，还能够阻止毒素侵入肝脏，
1: 嗯，
0: 把肝脏清理最干净的一种方式，可以规避90%以上的肝中毒出现。
1: 嗯，解肝毒啊对于大家来说也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常年用药的朋友，大家更要时刻给肝脏解毒，要关注它。
0: 对，所以这次给大家把肝黄金配上，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好肝，
1: 嗯，
0: 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同时这里边呢还有姜黄，给肝脏啊抗炎。
1: 哎，
0: 吃一粒香港干黄金相当于同时服用啊3种单一的成分产品。
1: 嗯，
0: 哎，一粒干黄金3种效果，1再生2净化3抗炎。
1: 哎，
0: 相当于肝脏安装净化装置，服用干黄金过程中全面清除代谢废物，再生肝脏细胞，避免肝脏病变。
1: 嗯，所以说只要你常年用药，咱都得把肝脏保护好。而目前市面上保肝效果好的就是这个香港干黄金。香港干黄金平时啊一瓶就得468块钱。今天孙主任是不收大家钱啊，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报名。活动第二天了，名额已经下去1多半了。咱要知道啊，血管和肝脏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 现在是有机会让大家修复和保护，那咱一定要抓紧。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尤其是这次血管弹力素是首次引进，以前没用过的朋友，咱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尝试一下。
0: 对，血管弹力素啊，是心脑血管患者呀、最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哎，我也问问你，心脑血管疾病最害怕的是什么？
1: 哟，怕二犯啊，怕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怕突发的猝死的情况。
0: 这一下三个哈。那我们怎么规避这三怕呢？
1: 目前孙主任我了解的，一般大家更多的是用药维持啊，像这个抗凝的、降压的等等。因为之前咱说句实在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0: 哎，咱讲啊哈，以前呢、不得已这样用药去维持。哎，但是呢，结果发现虽然用着药，但疾病控制啊并不是非常理想。就像脑梗患者来说，抗血小板药，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或者是布利韦。
1: 对，
0: 哎，那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用阿司林、布利韦，最后统计结果呢，它可以减少心梗、脑梗6%的发生。这6%是有用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也要吃。
1: 对。
0: 但是达没达到我们的理想标准呢？
1: 那远远不够。
0: 对，差得太远了。
1: 对。
0: 而且脑梗的人还要记住，你吃阿司匹林还要冒着脑出血的风险。
1: 是。
0: 哎，有胃病的人还要冒着胃
1: 出血
0: 的风险。
1: 嗯。
0: 降压药也一样，并不是啊100%的会防止心梗、脑梗的复发。而且血压降得太低了，反倒会引起脑缺血。
1: 哦。
0: 而降脂药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太多呀，血脂不高的人也会得脑梗，
1: 并不是完全安全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就是因为啊，解决不了血管弹性、血管内皮光滑的问题。
1: 嗯，所以在用这些药的同时，大家别忘了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是根源。
0: 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啊，就是能逆转这些损伤，尤其是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更是解决血管阻塞的关键，它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层。磷脂是血管表面的保护剂，它就能给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涂上一层釉，不管是胆固醇、血小板还是其他杂质，路过的时候都挂不上、粘不住。
1: 对，
0: 就像你啊有油的手的时候你拿不住东西。
1: 对，
0: 一样的，
1: 特别滑哈，太滑了。
0: 垃圾哎落不下去，自然呢就不会形成新的血栓、斑块，这才能从根上防堵塞。如果磷脂不足，磷脂这个位置没东西来填补，这时候的空缺在，就什么东西都往里进。
1: 对，
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进来，同时血小板也会进来，
1: 是
0: 尼古丁也会进来，就会进一步啊破坏血管内层和弹性。血管淤堵硬化的原因就还在。
1: 是的，血管内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道关，这关守住了哈、血管就不会继续堵，不光症状会改善，还不会二犯。
0: 临床见过一个脑梗患者，第四脑梗很幸运没出现后遗症。但血压有点高，吃降药控制的还行，但是血脂很难降下来。结果一年多时间就二犯了。
1: 哎呦，
0: 这次大脑中动脉阻塞，半边身子都麻了。抢救后啊才勉强能走路。
1: 不像第一次那么幸运了啊。
0: 对，
1: 就像您昨天讲的，血脂高会损伤血管，加速血管的淤堵的。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这种患者必须配血管弹力素，像他吃了呀头晕头痛这些症状就没有了。半年后复查，血管内壁光滑度明显提升。之前沉积的小斑块也没有再扩大，
1: 控制住了。
0: 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脑梗也没有再犯过。半边身子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查血脂也是偏高的。但是血管内壁光滑，脂挂不上去，即便是稍微高一点也不会对血管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1: 这就安全多了啊。
0: 对，
1: 所以二犯的关键不在于药，而是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血管内壁光滑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就算说咱说血压血

0: 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弹性，血管健康了，病情自然就稳定了。
1: 没错。
0: 那我们大家想远离高血压、心梗、脑梗，还是呀想吃一辈子药？
1: 那肯定是远离呀，心脑血管疾病多危险啊，多少人都是来不及去医院，当然不得才是硬道理。只不过说以前啊咱没有更好的方法，那现在血管弹力素都给大家带来了，明智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把名报上了。
0: 这就对了，因为大家要知道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指标的，吃它的意义在于恢复血管弹性。
1: 对，
0: 这是目前所有临床药物做不到的。血管弹力素大家用的时候基本上四瓶可以防止各类梗堵加重，八瓶恢复血管弹性，让心脑血管疾病不再二犯。
1: 对，
0: 省下的钱用在血管弹力素上能用好几年，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账啊，人人都算明白了。
1: 是，今天活动第二天了，有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血管健康，咱们就不用再担心心脑血管疾病二犯，不用说怕，哎呦，吃着药还控制不住症状，更不用怕突发猝死。所以，不管大家现在吃的什么药，只要你不想让心脑血管疾病进展，或者不想让心梗脑梗二犯的，都一定要搭配上血管弹力素。只有血管弹力素能解决大家血管光滑和弹性的问题，咱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效的规避未来疾病突发的风险。
0: 其实啊，不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的朋友更得用血管弹力素。
1: 是的，
0: 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的核心就是从血管硬化开始的，所以说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既不能停掉降糖药，也不能只靠降糖药。
1: 对，他们一定要搭配着来啊。
0: 对，
1: 你像是糖尿病、眼病、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管的事儿。
0: 这些并发症啊是糖尿病最高发的。比如糖尿病、眼病，糖尿病患者患病十年以上，眼底发病率就超过 50%，
1: 很高啊。
0: 因为眼底血管是全身最细最敏感的血管之一，大约呀200根眼部血管才能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那么粗，
1: 太细了。
0: 哎，高血糖首当其冲啊，这里会受到影响。
1: 本来就细，如果说再有硬化，那供血肯定不好。
0: 在过去医学界多年实验当中啊，看到一组数据，如果一个糖尿病人血糖一周保持在13以上，居高不降，可以让视网膜毛血管阻塞 30%， 让视网膜血管硬化 50%， 也就是说患者可以在半个月时间内视力直线下降。
1: 哇，
0: 有的患者能从 0.5 直接断崖到 0.2。 如果视力已经缺损严重，仅有的那个视力在持续高糖对眼底血管损伤下能直接到失明。
1: 哇，所以说糖尿病朋友把血管调好，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并发症的。
0: 至少围绕血管出现的并发症就可以规避到。再有糖尿病、肾病，我们知道不知道糖尿病、肾病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应该是浮肿吧，我看肾不好的人哈都容易出现浮肿的情况。
0: 没错，糖尿病超过五年的，如果出现腿肿、脸肿，包括手肿，一个按一个坑，然后伴随高血压，都不用想，一定是糖尿病、肾病。
1: 糖尿病并发症是围绕血管展开的啊，因为血糖一直是在血管里流通的，它会不停地腐蚀全身血管。得糖尿病三年，它就腐蚀你血管三年；你要是得病五年，它就腐蚀你五年。同样你是15年，它就伴随着你腐蚀血管15年。所以并发症啊早晚都得出现。不保护血管，这个并发症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
0: 包括说糖尿病患者晚上经常心慌，很多人呢都是跟心血管的损伤有直接关系。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一定要吃血管弹力素？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亲脂性强，能轻松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去修复被高血糖侵蚀的血管，恢复血管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糖尿病五年以上

0: 8瓶血管弹力素，能把腐蚀的这几年找回来。
1: 哦，
0: 不会并发心脑、眼肾等并发症。
1: 嗯，
0: 如果糖尿病已经10年，血管弹力素大家需要加量去吃。
1: 嗯，让它劲儿更大一些啊，因为你糖尿病时间越长，肯定血管损伤就越严重啊。
0: 糖尿病10年以上，血糖每天腐蚀血管，从小血管到大血管全部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时间越长，并发症越多。
1: 对，
0: 你看看糖尿病患者到10年以上的时间，心脑眼肾并发症集中爆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血管弹力素一定加量吃，对于这部分患者8瓶就是个基础量。
1: 啊，
0: 你得按照15瓶20瓶去吃。
1: 嗯，
0: 有条件的患者长期吃是最好的，把过去血管损伤补回来。
1: 对，
0: 而且话说回来，这部分糖尿患者能加量吃血管弹力素，有这个机会都是幸运的。
1: 那可不，糖尿病时间越长，血管弹力素的需求量就越大。那这次哈、啊，趁着咱们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了，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属于稀缺药，未来很难再给大家供应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糖尿病患者呀，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我们恢复好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心脏送血的阻力就降低了。
1: 嗯，
0: 疲劳的心脏啊就可以休息，你就不会心慌，不会胸闷了。
1: 对，
0: 而血管弹力恢复了，大脑供血就会啊恢复，就不需要通过血压来代偿，血压就平稳了。
1: 嗯，
0: 脑袋就清亮了。
1: 对，
0: 哎，血压平稳之后，对肾病啊是最关键的，因为肾脏啊就是一团血管。
1: 嗯，
0: 肾脏是血管团，我们大家记住，人的肾你没看过，猪的肾、羊的肾我们都看过。
1: 嗯嗯，
0: 肾脏的特点是什么？里外都是红的。
1: 哦，
0: 什么颜色？深红色是血管的颜色。
1: 哦，
0: 实际肾脏就是一团团血管堆积起来的，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啊，最怕的就是肾脏血管硬化，最后呢，肾脏啊，彩超都看不到了。
1: 哇，
0: 我们叫固缩肾，这个时候除了透析换肾，没别的办法。
1: 嗯，
0: 但是用上血管弹力素，肾脏血管呢就受到保护，蛋白尿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血压也好调整了。
1: 嗯，
0: 肿也消了。
1: 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再搭配降糖药平稳血糖，才是真正的双重保障啊。
0: 没错。
1: 嗯，
0: 但是目前调血管领域新研究新突破，所以说临床上啊也把血管弹力素叫做第一代血管弹力素。
1: 第一代那就意味着是开创者呀，没有其他先例可循了。
0: 是的，好多药物都在更新3代、5代甚至8代。
1: 对，
0: 但血管弹力素这块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 尝鲜的。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能不能啊未来做出效果更快更直接的第2代、第3代。
1: 嗯，
0: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市面上第一代血管弹力素是一个真正摸到血管弹性问题根源的产品，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史上的颠覆性的一个发现。
1: 没错，随着医疗水平现在越来越发达啊，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新出第二代，甚至像您说的第3代。但眼下朋友们，血管弹力素就是一个能调血管的产品。
0: 没错，血管弹力素更新一定是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因为这里边呢两个成分每一个都是不可替代。我们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是天然，它不是靠外力给你补充什么，也不像啊扩罐药那样啊来撑开血管。
1: 嗯，
0: 而是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
1: 嗯，
0: 这种肝脏自己合成磷脂跟外来补充的完全不一样，亲和力强，活性高。
1: 嗯，
0: 能牢牢贴在血管内壁，形成血管保护膜，光滑度和持久性都不是人工成分能比的。
1: 嗯，完全不一样。
0: 它能调动身体自身能力去保护血管，比任何外力干预都

0: 那孙主任，我觉得啊，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宝藏成分了，靠身体自己的力量修复，这才是真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难怪它能避免反复堵塞哈，比单纯的药物干预更长久。
1: 对，实际上我们说呀，磷脂小姑娘啊接触的更多，护肤品呐、
0: 又明白
1: 啊，
0: 了。
1: 对不对？大家过去也冬天，我们老人也都知道，冬天手啊干裂，哎，我们一摸也像砂纸似的，我们就抹点什么，嘎啦油，嘎啦油是什么？它就是磷脂啊，哎，但是我们不能吃嘎啦油啊。杨迪，你也不能把化妆品自己喝了啊！
0: 那不行啊。
1: 哎，但是我们可以记住，我们肝脏自己是可以给血管合成磷脂的，而它需要的是什么？一种特殊的原料，这种原料就是米糠脂肪烷
0: 完
1: 醇，
0: 成。
1: 就等于呀、啊，你那已经粗糙开裂的手掌，我给你涂了一层橄榄油，
0: 哎，让它润一润。
1: 它光滑了。自然就沾不上脏东西了，
0: 对，
1: 自然它就不会裂口、裂缝了，
0: 对，
1: 对不对？不裂口、不裂缝，就不会有胆固醇在里边呢沉积，形成斑块。
0: 是的。
1: 光滑了就不会往上粘血小板、粘血栓。咱大家想一想，有多少风险不就回避了吗？
0: 对，规避掉了。
1: 啊，你再说说呀、啊，煎鱼弹性蛋白，它的独特性就在于稀缺和精准。首先呢，它的来源。太特殊了，是从260米深海的鲸鱼那个小小的动脉球中提取的。大家知道这动脉球有多大吗？
0: 多大？
1: 鲸鱼的动脉球啊，跟指甲盖大小差不多。
0: 哎呦，这么小！
1: 一条鱼只有一个动脉球，最后只能提炼出啊0.1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0: 难怪这么稀缺啊！
1: 而且这个鱼啊，还得是深海的野生的。浅海的鲸鱼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水压，动脉里的弹性蛋白活性根本不够。
0: 这个要求就太严了。之前就讲它是深海黄金，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1: 对呀，其实啊，我们之前也琢磨过，能不能啊找其他的深海鱼替代，比如说更深海的鲨鱼、鳕鱼，但根本不现实。
0: 为什么呢？
1: 首先呢，深海鱼的捕捞难度太大了。成本太高，
0: 对，
1: 我们一般人呢是承受不起的。其次啊，这些鱼动脉球里的弹性蛋白的结构，跟鲸鱼啊有很大区别。它没有办法呀直接穿透人体的血管壁，补不到血管中层。
0: 到不了这个血管中
1: 对，
0: 层。
1: 那现代医学研究这么多年，觉得呀，这260米深的深海鲸鱼，它的弹性蛋白呀是最契合人体血管需求的。更主要是什么？它能直接钻进血管中层，填补流失的弹性蛋白。这是目前任何其他成分都做不到的。
0: 只有鲸鱼的弹性蛋白，它可
1: 对。
0: 以，就难怪您形容它是颠覆性的啊，等于说把两个成分凑到一起了，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光滑，一个负责让血管变得有弹性，
1: 对。
0: 双管齐下解决两大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代血管弹力素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不管你现在吃什么，血管弹力素一定要吃，一定要用。
1: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人把血管弹力素要吃上？因为只有血管弹性的问题解决了，你血压不会高，不会出血，全身供血充足。
0: 对。
1: 血管内壁刚滑，斑块杂质挂不上，心梗、脑梗、冠心病就不会突发、复发。而且现在还有机会啊，能搭配干黄金来保护我们的肝脏，让大家既能放心用药，又能从根上啊改善血管。这才是真正的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好东西。
0: 是的，双管齐下啊！而且这次的组合优惠政策只有咱们能拿到，之后再也没有了。今天活动第二天啊，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名额呢还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数量订完，活动随时会停止。你到那时候，大家伙再想买。不管说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大家都不划算了。所以，无论是常年用药，想要用上干黄金保护肝脏的，还是有各类老慢病想要。

0: 供血管弹力素保护血管健康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6: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4: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6: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4: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6: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4: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6: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4: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8: 是啊，
7: 哎，是我。
8: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我要订2组这回。
7: 嗯。
8: 这样吧，我就能拿到16瓶血管弹力素，还有8瓶香港干黄金。我和老伴一人一组，刚好够用啊。
7: 嗯。
8: 说实话，孙主任，这个香港干黄金就算加钱，我也得参加上。
7: 嗯。
8: 上次你带来的那时候，我就定了，我用到现在，哎呀，变化太大了。
7: 嗯，见到效果了。你具体情况是什么？你介绍一下，我这边先帮你登记一下。
8: 我是高血压。
7: 嗯。
8: 我上次其实我跟你通过一次话，
7: 嗯，
8: 以前是咋的，我吃那个美托洛尔，血压吧一直也不好，吃的有时候降的还行，有的时候就不行，就不降，就忽高忽低的。
7: 嗯，
8: 我听你节目就听出来你这个人真的太实诚了，那不忽悠人呐。完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是不是得调调那个降压药啊，结果你跟我说我吃的药吧是没问题，完让我呢搭配香港干黄金一起吃，肝脏保护好了，效果慢慢就好了。哎，我就听你的话，我这不就用上了吗？没想到我现在药也没换，也没加量，血压降下来不说，可平稳了。
7: 这个实际就是啊，我让大家用干黄金的原因，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蓟、姜黄提取物这三个黄金配方，能把肝脏保护的妥妥的。肝脏是药物的代谢核心，肝好了，药物转化率就能从原来的10%几提升到90%。同样吃一片药，以前吸收一点，现在全部能吸收利用，效果它能一样吗？你坚持吃，不光用药效果更好，长期吃药带来的肝损伤也能避免，一举两得。

0: 是嘛，完我就用完了之后想再买一点那个香港钢黄金，结果啊我到处买也没有买到啊，真的给我急坏了。我用的效果这么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次我就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电话了，除了钢黄金我还想用上那个血管弹力素。
1: 嗯，
0: 我吧血压高，我心脏也不好，有的时候就心慌难受，脑袋也晕晕乎乎的迷糊。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我就怕我得脑出血啊，家里人说话都跟我小心翼翼的，又不敢刺激我，有的时候这个血压稍微有点就是高一点的时候哈，脑袋一疼啊，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睡，我穿着衣服睡。
1: 嗯，
0: 我就怕犯病啊，犯病你说要送医院衣服没穿你说多尴尬呀，天天就这么瞎想，整得我现在呀都有点焦虑了，抑郁了都快。
1: 你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把血管弹力素用上，它是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你担心的血压问题、出血问题，核心都是血管弹力下降了。它这里边的血管弹性蛋白特别关键，它是超强的亲脂性，是一个能穿透血管壁、直奔血管中层的成分。进入血管中层后，它会快速释放弹性蛋白，把你流失的弹性纤维补回来。还能促进血管气泡再生，让血管慢慢恢复弹性，等血管弹性恢复了就能自己调节血压，不管是心脏泵血还是心血管收缩都能够更顺畅，血压自然就更平稳了。而且弹性好的血管能承受住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击，你担心的脑出血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必须得多订点给老伴儿也吃上，老伴岁数也不小了，人到这岁数谁还没有点血管问题呀、啊、咱这说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我和老伴一个月工资都花不了的花，对，我和老伴都健健康康的，给儿女减少负担比啥都强啊。
1: 对，那现在两个人能一起吃，把血管弹性和肝脏都保护好，未来也心脑血管疾病都能绕着走，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的硬和堵，香港肝黄金保护肝脏提升药效，这两个搭配着使用啊，血管和肝脏都会越来越健康，咱就能啊像你说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0: 那太好了，那孙老师，那谢谢你、我订上了吧？
1: 订上了，已经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0: 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啊，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1: 嗯，
4: 我报名那个八瓶血管弹力素。
1: 嗯，
4: 我之前用过它，那效果那真没得说啊、这次我听说还送那个肝黄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1: 别着急哈，先说说你之前的情况。
4: 主任呢、您是不知道啊，我是冠心病，天天就那心呐、咚咚咚跳个不停啊，不动弹来床躺着吧哈，我都能听着我自个儿那心就是咣咣跳那个声儿。
1: 嗯、
4: 有时候就这心跳折腾的，我翻来覆去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有时候一躺着，他不心口我不闷吗？憋得慌吗？我就得坐起来。最难的是啥呢？你说我才住三楼，
1: 嗯，
4: 我就出去一趟，我回来哈，我觉得这个三楼我上都老费劲了。我就走几凳台阶我就得歇一歇，走几凳就得歇一歇，就这三层楼啊，我就上去我都老费劲了，倒腾上去了，我鞋都来不及换，我就坐那门口就倒气儿，倒气儿倒半天。

0: 呢。后来我这不就是托人从香港买的那个血管弹力素吗，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就这个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呢好歹能睡个整觉了，他不用半夜起来坐着了。那以前哪有那时候，那不行，睡不好觉，那就是不管是两点啊后半夜三点他就醒就得搁床上坐着，这回能睡个整觉了。我后来就坚持持了三个月吧，那么样搁楼下一口气能上到三楼了呢，虽然也喘，但是我中间没歇呀，这给我乐的心口窝也不那么疼了哦，就是有点喘气儿，你就正常人走吧，他也说这个喘气喘吁吁，但是心口窝不那么疼了。现在我持了有小半年了，每天早上我跟俺家老头子，俺俩都能上公园走圈去了，搁俺那小那个口袋公园我能走两圈，没费劲能走两圈。这要是搁以前我还敢有这样，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厉害之处，它里边两大核心成分都能对你的血管特别好，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到血管中层，你血管硬就是因为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了，它能把这些弹性筋骨添回来，让血管恢复柔韧，心脏泵血不费劲，心慌自然就没了。另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一种特殊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种光滑的保护膜，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上，从肝上避免血管再狭窄，心肌供血足了，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这两点是你其他所有药都做不到的。
0: 怪不得的，我之前我吃老多药了，阿司匹林啊，降脂药啊，护心药啊，一那一大把，天天就是吃完这样吃那样，但是你说我就那么吃吧，我这冠状动脉呢，从50%吃到60%，从60%吃到70%，后来怎么的到80%，你这不越吃越歪歪了吗？你说最后到底下了个支架，但是吧，自从吃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个心脑血管堵的问题了，我这心里可踏实了。这小半年吧，我也去医院检查了，血管都没有继续狭窄呀，哎呀，我这心可亮堂了。
1: 常规药啊，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看现在用的大部分药物都着力在血液上抗凝、降脂、降压，都是在控制血液里的指标，但是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血管中层的硬化问题，这些药物根本触不到。而血管弹力素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血管本身发力，把血管的弹性补回来，内皮修复光滑，从根上逆转血管的健康问题，所以说你才不会再堵，冠心病也没有再犯。
0: 这一听才明白，这次活动还送那个香港干黄金，上次你给咱们带来那个干黄金的时候，我这打电话打晚了没抢着啊，你说给我气的。后来我寻思不行，花钱买都没地儿买去，我就一直挺遗憾的，这次居然还直接送了，你说说，哎呀妈，这真的我可不能错过呀。
1: 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就是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年吃药，肝脏代谢负担太重了，肝黄金里面有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的三大黄金配方，一方面提高药物转化率，让你吃的血管弹力素、降压药都能充分吸收，药效发挥到最大，相当于花一样的钱吃出双倍效果；另一方面能保护肝细胞，把吃药堆积的药毒排出去，规避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再担心伤肝。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肝黄金保护肝脏，提高药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对你来说是完美组合，治病调理起来也更稳妥，更省心。
0: 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放心了。这给我名报上啊，给我写上，可别给我忘了。
1: 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妈，太感谢了，谢谢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 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主任啊，您好。
1: 哎，
4: 我想报名那个，我想报一组。我就是得那个糖尿病吧，好些年了。
1: 嗯，
4: 我这个人吧，就是最听医嘱了，也让我咋吃我就咋吃，然后饮食和运动这块绝对配合，就是不该吃的我一口也不碰，然后该运动的呢，我就是不管阴天下雨我也不落下。降糖药呢，我天天吃，血糖吧也天天量。我就敢说哈，就是没有人比我这个血糖就是控制的再平稳的了，但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还是慢慢的就是出现了那个并发症了，那眼睛吧就是看东西模糊，之前吧还有过一次脑梗，就是脑子总迷迷糊糊的。
1: 糖尿病的人呢，尤其啊时间久的，一般年龄都很大。我就说了，你就算不得糖尿病，到这个岁数了，他也会出现血管的硬化、血管的梗阻。那有了糖尿病，风险肯定会更大。而且我们说的血管硬化都是全身性的，那糖尿病并发症损伤也是全身性的。你得过脑梗，这就是血管梗阻的问题。眼睛看东西模糊，这是眼底血管硬化。所以糖尿病人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重点关注血管健康，血管护不好，并发症迟早会来。
4: 可不是嘛，以前吧也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后来吧我就听说那个协和说治糖尿病挺厉害的，然后就专门跑到北京去治了也。大夫就跟我说，说你想让病情不发展的话，一定要去香港买那个血管弹力素，除了香港之外就是哪儿也买不着，对我肯定有帮助。当时我就直接去香港了，就买了四瓶。真没想到就是吃完了这个四瓶以后吧，头晕迷糊那个毛病没了，然后血压吧也就特别平稳了，视力就是没再往下掉，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专门解决这种血管问题的，它里边的鲸鱼蛋白呀，是从深海野生的鲸鱼中提取出来的，一只鲸鱼只能提取出来0.1克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4: 0.1克也太少了，这都感觉没有那个1/2勺那么多。
1: 而且这个鲸鱼蛋白呀，它有超强的亲脂性，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血管中层，补充我们血管的弹性。不管你是哪一种并发症，还是心脏的堵，还是脑袋堵，还是眼病，都是因为血管没弹性了。弹性恢复了，供血自然就上来了，视力也就稳住了。
4: 是呀，上次那个我上医院复查去，大夫就说我就是眼底血管供血比以前好多了，还说只要是保持这个状态啊，眼睛就没啥大事儿。然后我还特意就查了一下那个大脑，就怕之前那个脑梗那块加重嘛。结果复查以后吧，说那个大脑供血也挺好的，梗的那个地方呢说没变化，我就感觉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1: 这就是血管弹力素的作用，糖尿病人用它呀，就是为了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加重。除了鲸鱼蛋白，血管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促进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杂质都挂不上粘不住，能始终保持血管光滑，保证血液通畅。你看你之前的脑梗就是因为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堵了，现在血管弹性恢复了，内壁也光滑了，血液流通顺畅，脑梗自然不会加重，也不容易再犯。而且血管健康了，心脏肾脏这些依赖血管的供血机关也不会出现并发症，相当于给全身健康上了一道保险。
4: 是呀，其实我之前吧真是只知道降糖，压根没意识到血管这么重要。吃完这个四瓶吧，我就想再买，结果就是一直没买到。然后这次不就是听说有活动吧，我就想着赶紧就来报名来了。我就冲着效果哈，我想就得多囤点，然后好好坚持吃，把这个血管护好了，就再也不想就是遭那个并发症的罪了。
1: 你这想法太对了，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损伤是不可逆的， 越早用血管弹力。

0: 速，修复效果越好。你已经感受效果了，坚持按疗程吃，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好，血管内壁也能一直保持光滑。不管是眼睛还是大脑，供血都能稳定住，并发症自然就绕着你走。而且这次我们还给你搭配着香港甘黄金，你常年吃降糖药，肝脏代谢负担重，甘黄金能护着肝脏，还能提升药物转化率，让血管弹力素和降糖药效果更好，这可是双重保障。
1: 那真是挺不错的，从这报个名行不行
0: 啊？啊，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好，再见
1: 啊。那太好了，多谢老师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未能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甘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青甘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甘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四瓶血管弹力素，赠送一瓶香港甘黄金，价值468元；订购八瓶血管弹力素，赠送四瓶香港甘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嗨，孙主任啊，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4: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特别的感谢您能把我的产品能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效果吧嘎嘎好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哈，让咱老百姓不用奔波就能用上啊精准护心的产品。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之前吧得过一次心梗，还好吧，送医院及时下了一个支架，当天下午我就缓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吧出院之后总是不得劲儿啊，说不出来哪儿难受，吃不好睡不好啊，那可真是就是总觉得这个心脏吧就像疼隐隐作痛那种感觉。完我就是没招了，我说怎么整啊，去医院再查查吧。完一查呢说的没事儿。完再一个我还有啥毛病呢，就是心动过速，犯病的时候一分钟能跳140多下，那家慌的那就是自己感觉妈呀嘎巴一下要过去似的。后来就是听你讲那个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完我寻思吧对心脏挺好，我就报名吃上了，吃几天感觉吧这心脏有劲儿了，之前隐隐作痛那个感觉就轻多了。
0: 这医用级靶向辅酶就是直接给你心脏补充能量，你心梗后啊心肌损伤能量供不上，泵血就费事儿，自然就会痛就会慌，心率也不稳。医用辅酶它是高含量的医用级别配方，能精准的给心脏啊补充营养，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架起来了，泵血就顺畅了，供血也充足了，心脏不用啊使劲加速跳，心率自然能稳住，痛的感觉也就减轻了。
4: 我呢反正也不明白这些专业知识，我就知道哎，我吃完之后特别管用。刚才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说的是针对血管的，我寻思吧你说我这心梗就是血管这不堵了才这样吗？
0: 嗯，
4: 你说要这个血管弹力素吃上再搭配这个辅酶效果不就更好吗？上次吧我是幸运，那医生说的就我要是再晚送去10分钟命就没了，就危险了。那我现在哈就后怕呀，真的我都不敢想，就怕哪天再犯。主任我就听你讲那个血管弹力素好，能养那个血管，完我呢也想用上。
0: 这想法很对哈，咱有了血管弹力素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心梗有2伴的风险了。心梗的根源呢就是血管又硬又糙，杂质沉积形成血栓堵了血管，而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它能促进你肝脏合成天然磷脂，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涂了层釉，

0: 不管是胆固醇还是血小板，都挂不住、粘不住，血液流通顺畅，这就不会突然再形成血栓梗阻。同时它还能帮你改善血管硬化，让血管恢复一定的收缩能力，心肌供血也会更充足，你心脏的不适感觉会越来越轻。对于心梗患者来说，把血管的硬和糙解决了，二犯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再搭配辅酶给心脏提供营养，相当于双管齐下，既保护血管又养心脏，再稳妥不过了。
1: 太好了，老师，你给我也报上名呗，我听名额说快没了，我给我急的呢，我就订8瓶那个，完了不说还送4瓶那个香港干黄金吗？这么的东西让我赶上了，我挺幸运的，孙主任。
0: 是的，香港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能有机会用上了。血管弹力素修复血管，避免再堵；辅酶 Q 十给你心脏补充营养，缓解心痛心慌；香港干黄金帮你解决常年吃药的负担，它里边的水飞剂、朝鲜剂、姜黄提取物三大黄金配方，能提高药物的转化率，让你吃的辅酶、血管弹力素这些药效啊都发挥到最大，还能保护肝细胞，排掉药毒，避免药物性肝损伤，让你吃药调理的同时不用怕伤肝。在香港长期用血管弹力素，心梗突发风险连1%都不到，就是因为血管保护的好，从根上杜绝了梗阻的可能。你三样一起用，心脏、血管、肝脏都保护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1: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哎呀，太好了。
0: 已经登记好了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小罗成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

0: 样？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那板头，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吹一吹，吹的他可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些前锋慢着我步，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花

放肆。

这可该怎么办

Thank you.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共有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儿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

莫非他是烂翠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在红云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她心中气不

祖母的儿子杨延。

干，我的那茶。

听见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一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那话说的我

0: 是谁？我心扎心，说起那般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

0: 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时候，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依旧是我们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老朋友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一起健康起来哈。
2: 嗯。
0: 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会每天在这个广播前面就守着咱们的节目，
2: 嗯，
0: 啊，定时定点的，这就要找我们节目，听不到那天就觉得
2: 点少点东西，
0: 事儿没做，对吧？就是说，一听到赵宁老师和咱任老的声音啊，哎，
2: 啊，
0: 是吧？为啥他

0: 谢谢。
1: 因为今天只要听到您俩这么一讲，就知道，喂，我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中午我得吃点啥。
0: 在这儿呢，
1: 一日三餐有着落了，
0: 就没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
1: 对，
0: 这回我们讲啥，大家吃啥哈？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即便是为了吃得好才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宗旨就是为大家服务嘛，所以讲一讲厨房里的这些健康食材。哎，我觉得我也挺爱讲的，讲起来也很开心。
1: 是的，是的，赵婷老师，那咱们今天打算讲点啥啊？讲点啥给我们听听？
0: 哎呀，今天讲点啥？今天，我今天变个方法啊，我呢想给你呢出个谜语。
1: 哎呦，
0: 这个谜底你要是能猜出来，那我就讲讲今天我要讲的东西。那如果你要猜不出来，这节课你讲。
1: 哇，哎呀，赵宁老师是给我难住了哈。那您手下要留情哈，你别太为难我。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叔叔阿姨都在广播前面听着呢。我要是猜不出来，我自己倒没什么，我面子丢地上了，无所谓，对吧？但是关键我跟您身边学了这么长时间，我要是说不出来，这个名誉是您受损失 啊，对不对？我这脸你得给我捡起来。
0: 哎，我的天哪，这话这一张嘴，我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就把我俩给整进去了。你说这个话题我提它干嘛呀，难为我自己。你那么的，既然我都说了今天要给你出个谜语，然后让你去猜，你无论怎么夸我，我可以少少的给你提示，但是呢你还得去猜，要不然我这个话不白讲了吗？对不对？你行，你先别张嘴，你别再给我讲好听的了。你千万别说给我戴高帽，又说哎呀赵宁老师啊，你好多人都等你讲，你不要讲这个东西了。你就说你敢不敢去接受我的挑战，你敢不敢猜吧。
1: 哎呀，这赵老师这个36计学得好啊。这开始激将法我了啊。战斗欲望给你点燃了啊。那这样这么说吧，咱就硬气一把
0: 啊，
1: 放马过来。哎，我就听听咱谜面是啥。
0: 我就不信了，我跟你说，我这是北方，我出这个谜语吧，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到你这儿来，我可不信你能够猜得对。
1: 你就说，你说吧。
0: 来，我挺好啊。白胖娃娃穿裙坐，绿色镶边好多层。一层一层剥下来。剥完娃娃不见人
1: 啊！我想想啊，
0: 咦，
1: 你说的是白
0: 娃
1: 娃，
0: 娃娃
1: 还绿边儿，
0: 对，还
1: 一层一层的，
0: 对，一层一层的，好多件衣服
1: 剥完以后不见人了。
0: 对，你剥完那一层一层的娃娃也没了，
1: 还有点绿
0: 啊，
1: 还有点有白有绿的
0: 啊，
1: 大白菜，就是白菜，大的白菜。
0: 你也有一点菜市场的经验呢。我原来以为你也不上菜市场，什么做饭做菜都是爸爸妈妈来。我以为都猜不出来呢。
1: 我老好人，也40岁的人了。我家里面还荤菜不会做，素菜还会做两个。
0: 我这也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提这个，我应该提个更难的。
1: 一层一层，又白白胖胖的，对吧？
0: 太明显了哈。
1: 那就是又大颗，那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就是大白菜。
0: 那我故意的，没难为你。
1: 哎，那是都听出来了，对吧？哎，我这脸算是接住了啊，没掉地上。
0: 你等会儿我找找我的，我的脸没了，一下就被人猜对了。不开玩笑了哈，但你说的是真的是对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管它叫那个大白菜。我说我不能太为难你。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对对，咱们其实这个大白菜啊，我们在那个北方其实是特别常见的啊。尤其是比如讲到了快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年我去哈尔滨
0: 啊，
1: 然后就发现大概也就是11月左右，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就有那个大的卡车，一卡车一卡车的，那就是大颗白菜。然后我就问他们， 哦，需要拌那个楚东白菜了，
0: 对，
1: 家
0: 对
1: 家一户就是几百斤几百斤的买，
0: 啊、哦、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边无法想象，就是能一口气买几百斤的白菜楚东过，就
0: 是
1: 这么做。所以大白菜其实在咱们北方应该是特别常见了，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赵宁老师也讲了很多次大白菜，
0: 对，我讲过白菜，
1: 这个白菜可能白菜对咱们，北方东北的北方来人来讲是不能挥之不去的，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品啊。
0: 对对对，但我没想到今天讲这个白菜，你对它也有这么多的认识，然后在北方也见到过我们北方人特有的囤冬菜、储秋菜的这种说法，
1: 对对对，
0: 确实是有很多。因为我对大白菜吧，确实是有很多的情节。你也知道，我们都是那个北方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嘛，那个时候哈，天寒地冻的，要零下二三十度的那个时候，你那个也没有青菜可吃，
1: 没有，
0: 我们也种不了地呀、啊，所以只能是靠囤一些秋菜，然后去储存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去吃。哎呀，好玩的事情有的是，反正小时候好多好多是这个样子。而且买白菜，你看我们过去，咱们北方有一些很俏皮的一些啊，像一些顺口溜啊，都有白菜的这个身影。因为我们原来讲说那个谁和谁搞对象了，然后就讲，哎呀，我家这颗好白菜被猪给拱了。那意思说，你看这姑娘这么好，哎呀，嫁给你了，你偏得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占便宜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其实你说这些哈，并不是有什么贬义，也是在表达我们的生活当中，白菜在我们的生活，它是处处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
1: 哎，对对，听说过。
0: 对，
1: 对，
0: 你们也听说过。
1: 有，
0: 对的、
1: 哎、
0: 就是鱼要是真的吃多了的话，它容易上火。所以有一阵儿我讲课，我就讲，我说你们吃鱼哈，你一周呢有三次就够了，不用吃多，吃多了以后可能容易身体就容易滋生，然后一些痰湿的这个情况，包括肉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你像白菜呀、萝卜呀、豆腐啊，这些比较清淡的蔬菜，我们在餐桌上就时常能够见得到，因为好消化呀，还能调理我们的身体，而且经常去吃，它也能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2: 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管这个白菜呢叫松，就是这个松树，这个松呢，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谓之松了。你看，就它的意义呢，
0: 草字头加一个松树的松。
2: 哎，
0: 对，
2: 因为这个白菜呀、啊，它比很多蔬菜呢，它都抗冻。一年四季呢也常见，它呢属于菜中的松树，所以呢咱们就管它叫松。这个白菜，在我们北方呢，几乎是家家户户呢都是常吃的，冬天要常备这些，而且呢它是。好多人呢都非常乐意吃的
1: 啊、哦，在我们这儿呢，确实在我们的饮食里面，这白菜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菜品还是很常见的。而且呢，我们可能吃白菜和北方不太一样。北方的那个白菜呢，可能是长得特别大，对吧？咱们要大颗的白菜。咱们这儿呢，这个白菜呢，就是大白菜呢，就是它会长得小一些。它没长那么大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就起开来了。因为我们这儿南方暖和嘛，就是菜种菜还是有一茬一茬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菜把它剁碎了，然后弄一点肉丝儿啊什么的，糊它一锅。冬天的，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从外面回来，然后喝一碗这样的有白菜和肉丝儿，或者是这样的一锅汤，就是半汤半水的，哎呦，特别舒服，
0: 还是挺好的，
1: 挺好，特别鲜美那个东西。
0: 对
1: 吧？
0: 对。你看我们说白菜的这个吃法的这个上面哈，就是它南方的这个习惯跟我们北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北方吧，在过去在农村吧，我们自己说啊，就是我们过得会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我们也更多的也是想把这些食物吧都给它更好的利用上，也确实没有像你们这边物资那么丰富。你看我们那边吃点青菜在冬天，我都说了，
1: 老难了，
0: 没有那么多样，你只能靠地窖里边去储一些菜，就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东西去储存，所以一个冬天翻来覆去吃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啊。而白菜的这个吧，你要想吃一冬天吧，它 也得花一点功夫，要不然的话它容易烂、哦、那你这一个冬天储存下来的话那就没法吃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几百斤几百斤的买白菜啊、嗯、到家里头以后不是说马上把它放在那儿就

0: 可以了，我们得先晒，先把那个菜呀、啊、给它晒一下，去一下
1: 水
0: 分、
1: 水分，
0: 对对对、
1: 啊、
0: 要不它烂嘛。 然后我们才开始准备腌那个酸菜、
1: 哦、
0: 啊，然后接下来才是晒冬储白菜的那个过程、
1: 哦、
0: 啊，就反正还是不一样。
1: 你这讲的这个酸菜就是北方的那个大白菜鸡的那个酸菜、嗯、
0: 啊，对对对，
1: 你讲酸菜我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酸菜猪肉馅饺子、嗯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酸菜炖粉条。
0: 嗯，
1: 我们这儿因为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北方的很多的餐饮都在我们这儿都有店儿啊，我觉得这两个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东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么其实我们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就是南方他到冬天的时候他也会去做一些腌菜类的东西。确实、
0: 嗯、你们也腌白菜？
1: 我们不是腌白菜、
0: 嗯、
1: 我们大白菜不腌，我们腌的是那个大颗的青菜。
0: 对
1: 对，大颗青菜，对吧？咱们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雪菜呀、啊、雪里红啊，
0: 对，我们管它叫雪里红，
1: 对吧？
0: 对，但是它就属于你们这里的酸菜。
1: 哎，对，就是
0: 酸菜鱼
1: 的那
0: 个
1: 里面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吃起来呢，就鲜爽一些，脆脆的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盐分比较高一点，但是酸酸也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嗯，
1: 比较开胃。我们会把它去做，也挺好吃的。
0: 是的，就是腌制的东西不一样、
1: 哎、
0: 但是你们喜欢吃腌制的东西熬的菜也真是真的、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不同的口味嘛，
1: 炖豆腐啊，哎呦
0: 啊，
1: 是
0: 的是
1: 的、
0: 哎、我们有的时候拿它炖鱼也是有的。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但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就是你像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上从立秋之后，就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已经赶上那个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了，你肯定是没处理过，因为你们不需要出几百斤的白菜，但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白菜，
1: 处冬白菜，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闲下来的时候除了晒呀还要去处理那个白菜，我们就会拿那个，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农村那个电影里应该演过吧、
1: 嗯、
0: 一个很大的一个铝盆，
1: 嗯，
0: 很大，像不好说不好听的，有点像小孩子洗澡的那个洗澡盆。
1: 哦，那可大，
0: 哎，大铝盆、
1: 嗯、
0: 我们家有两个。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基本上到腌冬菜的时候就派下用场了，然后我师傅一般到地里头拔那个白菜，他不让我去，因为我拔不动，那个时候的、
1: 嗯、
0: 对，地都快要冻了，所以都拔不动它、
1: 嗯、
0: 然后我哥呢他们就往家里边去运这个大白菜、
1: 嗯、冬季喜欢，
0: 对对对，我在家干啥我也干活、
1: 嗯、
0: 你别老以为我淘气、
1: 嗯、
0: 我也干活是不是吧，我烧水、
1: 嗯
0: 哦、我往里边添那些树枝、
1: 嗯、
0: 添那些就是玉米棒子、
1: 嗯、
0: 添那个东西、
1: 嗯嗯、
0: 然后把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我就拿那盆一点点的往那个大铝盆里头放开水、
1: 嗯、
0: 一个铝盆里头放热水、
1: 嗯、
0: 一个铝盆里头你得放凉水、
1: 嗯、
0: 啊，我们得把那个白菜呢你处理好了之后你不得切吗、
1: 嗯嗯、
0: 切好的这个白菜放那个开水里头先烫个大概30秒钟左右，
1: 哦，穿个水，
0: 哎，然后赶紧就得捞出来往冷水盆里头往上拔一下、
1: 哦、
0: 因为你这样去做吧，它这个你晒干了的这个干白菜它能去除一部分的水分还有那个草酸，
1: 对对
0: 啊、哦、它吃的时候口感也比较好、
1: 哦、
0: 啊，往我们这边晾白菜你能想到在哪晾吗？我们都是啊，
1: 嗯，墙根下，
0: 墙根下也有，但我们大多数都会把它放在晾衣绳上，因为我们的院子挂上、
1: 哦、
0: 就是把它挂上、
1: 哦、就像晾被子一样的一颗一颗的晾上去是吧，
0: 啊，对，给它要给它挂上、嗯、给它晾好，完了晾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房檐下继续跟它风干，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想吃的时候再去拿，就是那种、
1: 哎、啊，你刚才讲的那个大白菜是切了、嗯、切了怎么还能挂在那个晾衣绳上，那挂不住啊，
0: 我也没有说把它切成末儿啊，
1: 哦，一段一段的是吧，
0: 它对，你要到时候我们切是朝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根儿到叶的方向给它片一片两半儿，一颗白菜把它分成两半儿，
1: 哦，
0: 哎，然后
1: 不是纵着，不是横着切，是纵着切，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
0: 然后你切成两半，你再切的时候，那个根儿你就得连着筋，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给它再破开，破开以后
1: 挂不上去了，
0: 挂不上了嘛，然后这样就可以弄了，
1: 嗯嗯，
0: 然后白菜你晒蔫了以后吧，还得把白菜弄得一条一条的，我们管它叫挑丝儿。
1: 挑丝儿，
0: 哎，就是把它变成细条、
1: 哦、
0: 然后给它晒干了，我、
1: 嗯、
0: 再吃的时候哈，拿你一炖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你看我说的挺。

0: 对，一般遇到这种细活哎，就都是我干。哦、这时候真是，是不是吧？
1: 哎呀，宁宁那个时候啊，还有这些活啊，还真得宁宁干。你看宁宁那个那个手啊，非常灵巧。
2: 那可不对。
1: 干活呢也麻利也快。
2: 嗯。
1: 哎，你看晒那些个干白菜啊，他一个人弄。
0: 嗯。
1: 哎，还弄些挺好。然后呢，剩下的时候呢，他呢一般呢都负责在旁边观看啊、哦嗯、监督他哥哥们去干活、
2: 哎哎、这就能看出来那什么啊、哎、两个，一个是什么，咱们赵宁老师在任老心目当中是这个这个就是很信任他，对吧？能够派你去监督哥哥们干活，对吧、
0: 嗯？
2: 第二个就是咱赵宁老师啊，在家里面啊，
0: 我很吃香。
2: 对，哥吃香，
0: 受宠。
2: 干个活还有个监工，对吧？
0: 对，
2: 人老这个偏心，偏爱，
0: 谁说的？
2: 偏爱，对吧？叫偏爱，对吧？
0: 这个说老实话，确实有一点儿，就跟我的哥哥们相比哈，我师父对我确实是很宠着，
2: 嗯，
0: 很偏爱的，
2: 可不对。
0: 但是我也干活。你知道不，就是那我跟你讲，在自己家里边干活那偷懒的事情多了，你除了晒的干白菜什么，不晒什么冬菜、
2: 嗯、
0: 储冬菜什么的吗、
2: 嗯嗯嗯、
0: 那时候白天给那个白菜都往院子里头去那个晒，晒完了晚上再捡回来，因为怕那个打那个露水啊、
2: 嗯、
0: 怕海你好不容易晒干的
2: 打露水又
0: 然后又湿了
2: 被烂那个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完有一阵儿吧，就是我师傅他不总出门去给人家看病嘛，
2: 嗯，
0: 完了家里这点事儿哈，一到那个晒秋菜的时候，完就都交给我去看着，完我们就拿那个白菜用那个柳条筐，你知道柳条就柳树、
2: 嗯、
0: 柳树杈、柳树枝编的那个筐，
2: 嗯，
0: 我们就一次那个筐，好像我们家的师傅能装也就三颗白菜，
2: 也了不得了
0: 啊，对，就那筐、嗯、对也就那么大了、嗯、然后来回就从屋里搬来搬去的。我大哥哈倒还行，他嗯怎么的老大他也干活他不用说、
2: 嗯、
0: 我三哥呢他也不敢，他知道我爱搞小庄、哎、他也不敢他也敢。我跟你讲，就我二哥，我二哥那是真贼呀，他呀他基本上啥呢，人家装三颗他就装两颗，
2: 嗯，
0: 完人家搬那个白菜都是按顺序搬哈，
2: 嗯，
0: 他就找那个最小的去
2: 搬，挑着走是吧？
0: 对，然后他自己偷懒吧，还不让我说话，没事的时候你还老吓唬我，他知道我师傅肯定回来问呐，他那个这白菜都谁装的呀？你干没干活啊？你问小宁宁，你那个你哥都把这都整利了，还是你整的呀？
2: 嗯，
0: 他怕我告状去，完他就吓唬我，嗯、他告我。他说你别跟师傅说啊，我跟你说宁宁，你要跟师傅说的话，下回进山采木耳我可不带你去。
2: 哎呦
0: 啊，他就吓唬我。嗯，我一看咋整，他又不带我玩，我小的时候是真吃这一套，他一吓唬我，一跟我利益有关系了，我立刻就老实了，我就不吱声了。
2: 嗯、你这二哥贼呀、
0: 啊。啊
2: 是吧，
0: 完了他就跟我说以后就不带我玩了。后来有一次我大哥我三哥跟我就讲，他说你别听老二哥那瞎说，你他像那不干活的偷懒，你看师傅他师傅回来发现了他肯定要那个批评他的，他说他吓唬你，你他还不一定能不能去得了，还采木耳，他说他不带你去哥带你去，因为我三个哥哥嘛，
2: 嗯，
0: 那我二哥不带玩，我还有我大哥我三哥呢。后来有一天哎晚上我师傅回来，我就给他举报了，就跟他说了，
2: 还是给他举报了、啊。
0: 哎，我就跟那个跟我师傅就讲了，完了我师傅就罚他，我大哥我三哥领着我去玩去，就罚我二哥自己搁院里头干了一天活，那给我乐坏了都。啊，
1: 哎呀，你看这几个孩子啊，在一起玩吧，哎，有时候还拌嘴，哎，你看他二哥啊，
2: 嗯、
1: 确实呢。这小呢也挺机灵的啊，他呢心思呢比较多啊，跟这鬼点子也多，但是呢他是小孩啊哈，你看他今天呢还吵得挺厉害呢，你敢明天呢看着宁宁呢要被谁欺负了，
2: 嗯，
1: 这老二啊第一个就出来，
2: 哎呦，
1: 那护着他小妹妹，
2: 那就是就这么说、
1: 哎，
2: 就是在家里面是可以就欺负，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在外面不行，对吧？
0: 对
2: 就是这妹妹只能我欺负，外面人不能欺负，对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跟我二哥性格太像了，
2: 对吧？就这个事儿得拎得清，像我们这边讲叫拎得清，这脑子得清楚，
0: 对
2: 吧？
0: 得拎得清楚，
2: 对，
0: 哎，对，我那时候也确实是那样，我吧真没少在外边

0: 惑。确实，我告我大哥、我三哥，他们就说我，他说意思就是你老犯错在先，你聊人家还不让人家告状，完赶我二哥不行，我一告诉我二哥，我二哥就杀过去，就是哪小朋友欺负我了，他就插个腰说谁欺负我妹妹啦？就
1: 哎呦，哎，有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你心里面特甜吧？
0: 对。对对对，我那哥哥
1: 欺负你的时候是真恨，然后
0: 对
1: 护着你的时候是真，
0: 对，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我们那小时候我真的老吃香了。就是我大哥、二哥、三哥各有各的特点。我要想让我哥替我去那个打架去，我就找我二哥。但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头就那么几个孩子，有时候我师父一不在，哪有分什么老大、老二、老三的，都不分了，大家就都一起干。你像收这个秋菜，它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得了的事儿啊。那时候就都干活，你甭管是谁，你就是小姑娘。也得去干去，要不然也整不完。你家里没有大人，都是那个样子。我那阵儿，我记得收完那个秋天白菜之后哈，基本上北方的地里头也就啥都没有了。
1: 嗯，
0: 不像你们这一茬一茬还能种哈。啊，我们那边就啥也没有了。
1: 嗯，
0: 完我师父呢就让我们呢去捡这个捡荒去，捡荒就是。你们这边肯定用不上，我们那一般都是那个啥，一个人腰上系一个麻布袋儿，完事儿看人家收完地里头地里剩啥，然后你就捡啥、
1: 哦、
0: 啊，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谁家要种那个花生啊，种个土豆啊，我们就拿个铁锹捡不到，你得挖，扒拉扒拉那小不点子就捡回来了，放麻袋里头，那也能吃，就是。
1: 嗯，
0: 你们没经历过这种哈
1: 啊
0: 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北方种地会有这些东西来，那能捡不少呢。
1: 嗯，
0: 大的都被那些就是大的大人呢、啊、或者大孩子捡走了，我们一般抢不过人家，就捡点什么菜叶帮子啊、小菜啊，什么挖点什么，捡几个花生啊。完一般我跟我哥他们去完了几个就、一边玩一边就都捡回来了，看回来我师父能用上哪个冻了的那就没法吃了、
1: 嗯、
0: 就是能拿回来的，有的鸡啊，有的就给我们、比如说刨点花生什么的就给我们直接煮了就吃了。哎呀哎呀，反正干啥的都有啊、
1: 就是北方童年有乐趣也有一些小小心酸哈。
0: 也还行吧，也算不上什么太心酸的这个劲儿。
1: 不觉得苦。
0: 对对对。
1: 现在比起来的话。
0: 那对呗。
1: 那觉得是那时候苦。但是
0: 那现在要让你捡菜的话，那你肯定觉得哎呀这怎么整这日子过的。
1: 拉不下脸。
0: 但我们那时候的确是一种快乐。
1: 对呀、所以听赵宁老师这么一讲啊、我觉得这个大白菜还真是个大工程，尤其是在那个年月哈。谁家都得要点这个白菜，就是过冬，不然这个冬天很难熬过去。
0: 对对对，
2: 那你看那时候吧，家家种这个白菜呢，种的还挺多，哎，伺候好伺候，就长得还好，产量还高。那个时候呢是主要的冬季的膳食，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大白菜啊，在我们手里头，它给它用好了之后呢。用它来调理这个身体，让身体这个健康起来。
1: 嗯，
2: 哎，就因为这个一个白菜这个小事儿吧，还这个撮合一桩这个姻缘这个事儿。
1: 哎呦，
2: 哎，你看看。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你怎么还想到那儿去了呢，师傅？
3: 这个有的啥呀？
2: 这可有年头了。
3: 这个你知道啊？你知道？
2: 我知道是知道，但是这个有年头了。
4: 这你知道不行，咱们任老师知道不行，赵丽老师知道。
3: 对，
4: 咱们得让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事。这种白菜和姻缘，这咋联系上的？
2: 姻缘，白菜和姻缘其实没有太直观的，它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了吗？我这怎么讲的是人家的事儿吧，我还非得讲人家的故事。
4: 说没都肯定是过去的事儿。
2: 对，过去了。那再早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吧，那个我师父吧带着我们往哪儿走呢，往山东那边走。然后当时那个县里头呢有一户人家，他就听说啊，说哎呀，外边来个人，来几个人，这人谁呢？说的有一个老大夫啊，听说这医术挺那啥的，然后走哪儿都能给人治病，还免费，就这么的。完就说他们家有个亲戚，说正好那个老大夫过来的话，帮忙给看看，就这么的。后来一进家门的时候吧，因为这家里就两个人，岁数都不太大，都是30多岁。刚开始吧，我们以为是那可能一对儿，就一对夫妻。后来他们家亲戚就讲，他说不是，他说那男的家呢就剩他自己了。后来托亲戚呢从外边又介绍了一个姑娘。完两个人呢估计吧也都看着挺对眼的。对，然后那个姑娘呢回来就想了解了解呀，男方什么个家庭啊，要是可以的话哈，就组织一个新家，也就打算结婚了。后来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吧，这个男的呢，当时是怎么的呢？就是给人的感觉一瞅一看就没有精神，然后干什么就觉得他这个腿呀，就是迈一步走到哪去就重如千斤的感觉。这要跟我们看的，就这个人肯定是乏力，然后腿软，身体没有力气。然后这个人是啥呢？发高烧。所以当时这姑娘一看，这怎么给我介绍个病秧子？就是身体都这个样子了，怎么举家过日子？她就不敢留在那儿，她就
4: 身体不好不行。
2: 对，她就想，她说我赶紧回家，我不想那个啥，不想跟这个人那个相处
4: 了。把姑娘吓着了
2: 啊！你知道我们过去不？我们过去那年代啊，不像现在，你们有时候上学就处对象了。我们那时候哪有这过程，特别特别的傻，就上班了都不知道牵牵手啥的。然后以前也是，以前找个对象什么的非常费劲。然后人家这个男方的家呢，就是说请我们看病的那家呀，他就想，哎呀，这姑娘要是回去了，这你事儿不就黄了吗？现在处个对象那么不容易。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然后就劝说的啊，他这个没有啥大事儿，就是啊，就是头两天感冒了，那个什么，哎，就这正好你过来了，只要头两来了，你还下地里干活挺那啥的呢。然后就这个姑娘一听啊，她说那人生病的不很正常吗？那感冒了过两天好了也就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家里人自己知道是咋回事啊，赶紧就找那个县里的人给他看病。哎呀，看了好多好多医生也没有找到太好的这个原因。这姑娘一看，这谁家感冒了，感冒个半个月一个月还没

0: 好啊，这姑娘心里边就有点长草了。她说：“你这样的人肯定是有别的病，这我要嫁过来好了，还了得啊？
1: 一辈子事儿是吧？”
0: 哎哎哎，然后这姑娘呢，就又跟人家媒人去讲，她说：“不行了，我这个待不了了，我这个得回家了，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不就这个时候嘛，我师父来了。然后到那儿了以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然后人家说，那你看看我们家这孩子，你说这都啥问题呀、啊、这到哪儿去都没治好，找了很多很多的大夫了。然后这个我师父就进去了，这进去一看他这个问题，也当时也没敢那个太讲，然后因为姑娘在嘛，我师父就说了一嘴、嗯、啊没事儿、
1: 哦、
0: 他这有两天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地。
1: 姑娘
0: 把这姑娘就给留住了，
1: 姑娘心里面有底了是吧，
0: 因为老大夫说的嘛，完他家亲戚就把姑娘拽出去了，他怎么说咱就不知道了。
1: 那这找了一圈是别的、哎、大夫没找到原因嘛，对吧，没看到这个病的原因、
0: 嗯、对，
1: 咱们人老是咋给治的，就是这、就是是不是，难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就是、嗯、是不是人老您跟我讲讲、嗯、跟我讲特别有心事情。
0: 师傅掐指一算、
2: 这个闺女吧，他那个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病，
0: 对，
2: 他呢就是这个虚火啊太旺了，
0: 对，
2: 是这个问题。再一个呢，他那个不腿软吗？
0: 嗯，
2: 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在说呀，就是缺钙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2: 我说呀，你呀试一试，我给你弄点水，你喝喝吧。
1: 不，任老，真的，我又要问一句啊，这喝水能改善？这别的什么也不用，这能行吗？这？
2: 宁，你说是改善没？
0: 不是，您这话是怀疑我师傅用这水儿糊弄人家呢？
1: 我就是我觉得，你看你有的时候怎么讲吧，那生成病了就说喝点热水，对吧？
0: 啊、
1: 喝点热水、
0: 啊，
1: 对吧？大家都很说、
0: 啊、
1: 喝水能解决问题吗？
0: 你以为是唐托之词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其实不是的，啊，当时我们不是冬天吗？我师傅一看山东人也储冬菜呀，
3: 嗯，
0: 所以那阵儿他不储了，他家不有好多白菜嘛、
3: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跟他们家人就讲，蒸点白菜水给这个孩子喝了，喝三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他这一说完了之后，我没说嘛，人亲戚把姑娘给领出去了，也不知道说点啥、嗯、后来反正我知道的啊，是端这碗水进来的人正是这个姑娘。
1: 哟，这姑娘，
0: 哎，我就说你看，这就有门儿。后来这水连续喝了三天，那小伙子那个烧呢也退了，后来听说又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基本上他腿软的情况也就没有了。你想啊，那小伙子本来人家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就让这个病嘛给闹腾的，他这个病情一见好了，这姑娘一看，哎呀，这么精神一个小伙儿、
1: 嗯、本来就是面相可以、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身体好就
0: 行，姑娘还是看上了、
1: 嗯、
0: 只不过他那病殃殃的样子有一点让人有点害怕、
1: 嗯、
0: 这回人家姑娘一看，哎呀，这小伙子挺很周正嘛，那也不着急回家了，就在他们家住了半个月、
1: 嗯、
0: 你想啊，这俩人你别说伺候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到一块儿聊半个月，家长里短的在一起生活，那你想想怎么地，还这事儿还不就八九不离十了吗、
1: 哎、
0: 对吧、
1: 哎、
0: 但人家俩经过这个事儿以后也算是患难见真情了，
1: 那可不
0: 啊、嗯、然后人家姑娘呢也不嫌弃人家小伙家里的这些情况，后来也真的就相处得很好。那我们走了以后，还是听说是人家就办婚礼了，当时还那啥呢，请我师父去当证婚人呢、
1: 哎、
0: 那时候很讲究的、嗯、证婚人和这个事儿很重要的，
1: 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人当证婚人，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能别人能请咱人老当证婚人就足以见得哈。就是这桩姻缘啊，说实在的，在我看来，在我听来啊，这、哎、没有人老这事儿成不了，
0: 跟白菜没关系。
1: 人老这一出手，这一对姻缘、撮合了一对姻缘、
0: 对
1: 对吧，
0: 就是白菜有功劳，但也是我师父指导的、嗯、
1: 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那缘分这妙不可言啊，但是这个白菜煮水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又能退烧、
0: 嗯、
1: 又能让这个腿又能走起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想不到这事儿、
0: 嗯、是的，
1: 真想不到这事儿，嘿，
2: 对，你看这个，我给他用上了这碗的白菜水，给他喝了，喝三天哈。哎，这个白菜呢是怎么用的呢？哎，这个白菜根儿、白菜叶同时给他煮水喝，

0: 为什么这么用呢？咱们中医啊认为，这个白菜呢，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呢，这白菜水呢，能把它烧呢，给它退掉。
1: 嗯，
0: 再加上煮了以后呢，这白菜叶啊，它呢还有补虚的作用。就宁宁刚才说的话啊，白菜呢，里面它含有钙。
1: 嗯，
0: 所以呢，他喝完这白菜水以后啊，他迅速的感觉这个腿软的问题，
1: 嗯，
0: 给他解决了。你看，
1: 对，
0: 精神了。
1: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白菜不如白菜”，
0: 嗯，
1: 这个是真的，
2: 有道理。
1: 这个是真的，
0: 嗯，
1: 就是你们家如果要是吃那像我们北方的那种大白菜哈，
0: 嗯，
1: 其实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白菜根切开，然后你把那个白菜根给它单独切下来，就在中间你那个给它竖着切一刀，里边就能看着一块白色的一个三角区，
0: 嗯，
1: 那一块地方非常小。就我们一般都不吃，我们管它叫根儿，
2: 嗯，
1: 对，我们管它叫根儿，就是那个地方一般都不吃，
2: 就不是切了，对吧？
1: 啊，对，嗯，你们都是扔掉的那一块，
2: 对对对对
1: 啊，或者切碎了，都像过去都喂鸭子、喂鸡什么的了，一般我们都不吃。但是那个地方，你们要是尝一尝的话，它特别脆，
0: 哦，
1: 真的都特别甜，
2: 嗯。
1: 现在几乎不怎么吃了，
2: 没了。
1: 我记得我姑娘小时候，她有一回感冒，然后咳嗽，这个嗓子疼，我就单独取的那一块给她切成了丝儿，然后给她拌着就吃了。就它消火去火的这个功效还是挺好，而且它挺甜，
2: 哦，
1: 它挺脆，跟我们吃的白菜是两个口味，就这个也是可以的。
2: 说着我都想去尝尝是啥，对吧？白菜很
1: 常
2: 见，但是我真没注意到它的那个根儿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就
1: 对，
2: 就像我们常说的呢，汤汤水水百病方哈。
1: 是的，
2: 然后吃吃喝喝保健解决。
1: 对呀，
2: 对吧？
1: 你是不是今天又学了一招了？
2: 学到了，
1: 对吧？
2: 真的，
1: 白菜根儿，
2: 对，
1: 哎，比如说嗓子有上火的时候啊，有痰的时候啊，孩子，你比如说有点什么病毒，嗓子不舒服的，
0: 嗯，
1: 哎，你就给他拌着点吃。哦，我姑娘那时候吃的挺好，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是这个地方。
2: 哦，
1: 哦，它很脆啊，然后哎，甜甜的，挺好的啊，
2: 哎。
1: 而且你像那个大白菜，咱们平时吃多了，你像在北方，我们的确做的方式也会很多。
0: 嗯，
1: 你像你知道的腌酸菜，我们北方腌的大酸菜啊，
0: 嗯，
1: 就是大白菜腌的，你也可以拿酸菜去炖你说的排骨啊，
0: 嗯，
1: 肉啊，哎呀，放点血肠，
2: 哎，
1: 放点粉条，
2: 哎呦，
1: 冻豆腐，哎，
2: 哎，
1: 这是我们北方菜。但是你们真的要有那个条件到北方的那个餐厅去看的话，你们可以去尝尝，非常非常
2: 锅啊，
1: 哎呀，特别适合。
2: 哎
1: 嗯，其实我
2: 饭点上这还饿了，我跟你讲。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你看我们吧，在每家里头处理白菜，它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2: 嗯，
1: 你知道不？你我有一个那个做大白菜的那个习惯，就是我在切大白菜的时候，我会把叶子和中间的白菜帮给分开切，我会分成两堆儿，
2: 嗯，
1: 然后炒菜的时候呢，我会先炒那个白菜帮，然后我再放那个白菜叶，
2: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2: 我感觉可能是白菜帮不容易熟，嗯，然后白菜叶容易炒过了，嗯，容易烂。
1: 哎，是的，
2: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确实是那个，因为它们厚度不一样嘛，
2: 嗯，
1: 所以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你要一起放进去了以后，那个帮还没熟呢，叶子的营养价值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么炒一下，基本上白菜帮到七分熟左右的时候，再把叶子放进去啊，再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2: 那这是大厨的做法，我在家里面做。哗啦哗啦全进去了，
1: 哦，那不行，那不行，那味道也不一样。
2: 哦，
1: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吃东西重要的是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它确实有清火的作用啊，
0: 嗯，
1: 或者有这个有退烧补钙的作用啊，
2: 嗯，补虚的作用
1: 啊，对，都是在你食物当中所起到的营养素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2: 嗯，
1: 如果你炖的时间太长了，你煲汤你不也有时间吗？
2: 对
1: 吧？
2: 对
1: 对，你如果说要处理不对的话，那么这一锅汤一点营养都没有了，那你吃的是什么？只为了填饱饱肚子吗？那就不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了。
2: 那是，
1: 所以我们既要吃得好，填饱肚子，还要有营养健康的去这个吃这顿饭才是可以的。
2: 哎，
1: 哦，
2: 就这么一说，我觉得今天真是哈，大白菜里有珍宝
1: 啊，
2: 菜叶菜根少不了
1: 啊，
2: 清热去火用菜根儿，
1: 嗯，啊，
2: 补钙强身菜叶好，做菜讲究新方法
1: 哦，
2: 叶子和帮儿分开炒，营养一样，没得少。
1: 总结得好。
2: 总结得好。

0: 哎呀，
1: 好的好的，那么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那我吟诗一首完了以后，咱们就基本上到点儿了哈。吟诗一首，然后这个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让我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咱们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来进行咨询。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的健康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这朋友。
3: 哎，丈母娘老师吗？
8: 是啊，您好。
3: 哎，你辛苦了啊。我就是客气话我就不说了啊。我就说我的病情
8: 啊。
3: 我呀有一个棘手的这个毛病啊，有了2年多了。
8: 啥呀？
3: 什么问题呢？
8: 啊，
3: 我是胃呀，我是食道，我现在整不明白了
8: 啊。
3: 现在问题什么呢？我这个要有时候就是胃呀、啊、还你说胃疼吧，还不是胃痛
8: 啊，
3: 还是哪呢，就是嗓子的嗓子眼底下这个下边儿，不是胃，
8: 嗓子眼底下食道那块儿啊，
3: 食道那往下边
8: 咽喉啊，
3: 哎、就那么回事儿。完了呢，我还有个是这个问题还有点刺痛了，有点有时候有点刺痛，怎么的呢？我这个左手啊，二拇手指头侧外面
8: 啊，
3: 哎，有时候它就来动，不是整个手指头疼
8: 啊，
3: 就来动了，来动就外面完了就痛了，有就给我信号的痛，它一痛这手指头外撇一痛，哎呀，就这嗓子这个胃呀是也刺痛。完了还拐在我这后背，哎，
8: 啊，
3: 对，那嘎达还痛、
8: 啊，
3: 但是时间不长，3-2秒钟，
8: 啊，
3: 3-4秒钟就过去了，
8: 啊，
3: 啊，完了呢，你说我吃东西吧，啥也不耽误，
8: 啊，
3: 那啊凉的呀、热的我都不敢吃凉的，但是我凉的吧、
8: 啊、
3: 也能吃，啥事儿没有，
8: 啊，
3: 你是吃饭什么也不耽误，
8: 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就是在这个问题，我就哎有点，我想叫你给我解决决怎么办呢？
8: 那就是你食指那个地方，肺和大肠经循行的地方呗。那你这个就肯定跟你那个就是你说那叫什么食道
3: 就是嗓子眼儿的食道，这还就右边这个嗓子眼下，不是左边还不觉，你看这怪了吧、我这是怪病啊，赵明老师啊，
8: 我没觉得怎么太怪呀，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什么嗓子眼这个底下食道这。

0: 这个地方，就咽喉这个地方下边呗，是那个地方吧？
1: 哎，
0: 那我看啊，再往下走就是食管和那个胃的交界处，就喷门那个地方，再往下就是胃了。那如果那样的话，你有反酸的这个现象还是咋的啊？
2: 现在没有。
0: 有没有过？
1: 现在没有，以前有吧，以前有吧。赵明老师啊，搁鼻子穿水儿。
0: 啊，那不就像你说的流清鼻涕
1: 是
0: 吗？
1: 哎呀，听着好的，苦了吧唧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鼻子那个这穿水不穿了，就是那个是反流，就是好像是没有了，反流没有
0: 了。真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跟反流有关，可能是胃，也可能是胆汁反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那你要是治的话，我们还得就是从这个健脾呀。那个补气呀，还得从这个角度去走啊，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这多明显呢，一个食指那个地方，一个是你嗓子这个地方，一个是往外反，现在是不反了，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那个神经不是特别敏感，也可能会有，那就从这个角度去走呗。
3: 你这个吧，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呢，咱们讲呢，就是经络互有连属关系。所以你这个病的话呢，从经络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就用中医啊，老祖宗这个方法，从经络这个角度给你解决。我建议你呢，用点小方子啊，然后呢，喝它15天左右。但是现在给你这除这个方的话呢，要从脾胃着手，从经络上着手。然后呢，急着治标，缓着治本。
0: 那就师傅，那就这样子呗，把你那个就是桂枝圆胡那个方子，就那5味药，就给它开了就行，是吧？桂枝圆胡、白芍、党参、甘草，你就用到8克的话，它慢慢的，它那个首先它疼痛的那个地方就会减轻。所以我觉得可以，应该有个15-20天左右，就差不多，就比较明显了，是吧？
3: 对对。
0: 啊。那你就用这个方子呗，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行，桂枝、白芍、甘草、圆胡、党参各8克，就煎一下，拿水煎一下，就吃这个方子就行。好了，那就这样啊。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
0: 你好，
5: 赵婷老师，赵婷老师吗？
0: 是呀，你好。
5: 啊，是啊。
0: 哎，
5: 赵婷老师，可跟你通通话了，你太好了。
0: 啊。
5: 那天听你节目，哎呀妈呀，你跟赵婷，您老的真太好了，这个也没什么对你的，哎呀妈呀，这热情啊。这你讲话，这人的身，妈心里可高兴了似的，就像。
0: 人都说敞亮，是不是？
5: 那对呀，
0: 敞亮好。
5: 好，那我就说这个那个少话短说吧哈，我就那个什么，我说老头的事情吧哈。
0: 先说怎么了？
5: 老头去年是8月份呢手术啊，到现在吧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拉。
0: 啊。
5: 一到晚上吧就得5-6次吧，还得呀。
0: 啊。
5: 就是好两天赖两天，好两天少啊，就好1天2天的吧，也是也就1天吧，好能好啊，就这些天就开始拉了就，他一拉就难受，就肚子里就老像有股热气似的，老像有热气吧，他那个肛门里头还疼，老说肚子里边难受，他这肚子里边那天去拍片那个什么那个，去做了，说是有那个有那个胆上有息肉啊，
0: 胆息肉，
5: 是那个疼吗？他一整就捂着肚子，说肚子里边疼难受。
0: 胆息肉也不至于疼成那个样子，那就看多大呗。要息肉一般都不大啊，这个东西、啊。
5: 对呀，他就在肚脐子那块那手术那刀口啊，那刀口他就说那刀口那嘎疼那里边，那
0: 还是跟这个东西有关呢？是有炎症吗？还是怎么的呀？你让他做个 B 超查一下。
5: 做 B 超查那天查了挺好的，说是。
0: 啥事儿没有啊？
5: 那说的查的都挺好的，哪项都挺好的，也化验血了，说是。
0: 其实
5: 他就是这个拉我那个还有那个老金爸的人难为到我们了，我先问问那个赵刘老师和尹老那个，请你们给我们出个方案看看。
0: 那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整呢？就是让他那个什么吧，第一从饮食当中来，一般红肉尽量不让他吃。 减少。

0: 那个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啊
1: 啊，红肉就是那猪肉呗。
0: 对对对，尽量不让他吃。
1: 那就少吃点猪肉呗，
0: 吃点儿。我觉得你要是想吃肉的话，整点鸡肉啊，鸡肉也行，鸡肉我觉得也可以，鱼肉这些都可以。
1: 啊，
0: 你知道不？吃点这些东西。
1: 那个吃饭啥的没有什么那个忌口的吧？
0: 我看看啊，吃饭忌口，大米饭什么的都正常吃，然后你主要的就是，我看看啊，多吃一些那个什么呗，就是草莓呀、苹果呀、胡萝卜呀，啊，然后酒是不能吃的，酒是
1: 他不喝酒，也不喝酒，也不抽烟。
0: 哎，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用的。但是您吧，生活当中可以帮他去补充一些，就是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去给他吃一点，就是熬粥啊、熬水呀、泡水呀，都可以给他吃，熬点小米粥去健脾去都可以。你知道吧？啊，完了他这种吧，比如说他，你说他总拉肚子，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拉肚子，就这个现象肯定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病他就有症状是拉肚子，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总拉，总拉人不就完了吗？越拉越人就越虚。
1: 是的，这不就是我们就发愁愁在这儿吗？
0: 哎，那你就那么的，我们这块给你整点像什么？炒白术啊，炒山药，炒薏米啊，完事炒那个白扁豆加黄芪呀、这些东西煎水吧，然后它有那个减少你那个拉肚子现象的作用，因为它止泻嘛，健脾嘛。
1: 好，那就给出个发吧，老师哈。
0: 啊，就用刚才那个，然后再加黄芪，因为它有那总那么拉，肯定要气虚嘛，所以要给它加上点黄芪，就是黄芪炒白术还有炒山药都是10克。只有炒薏仁米和炒白扁豆是15克，然后给他水拿水煎一下，去给他喝就可以。
1: 这几样都放进一起呗。
0: 放一起煎水给他喝就行。我回头把方子告诉导播，完让导播那个什么去转达给您啊。
1: 好，谢谢您。谢谢
0: 行，要是那个可以给他配合一点益生菌去吃也是可以的。
1: 这几味药都放到一起熬呗，老师啊。
0: 刚才我说的那个4-5味药是放到一起熬的
1: 啊，放一起那个熬多长时间的？
0: 一般你要水煎的话，整个比如3碗水，你要煎成了2碗水，你就早晚各喝一碗；你要煎成1碗水，就是早上半碗，晚上半碗就行。多煎一会儿吧，这些有的挺那啥的，不好吸出，你就多煮一会儿啊。行，好了，那就先这样。
2: 好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娘子，娘子，天色已晚，寒风飒飒，你要小心着凉啊！
1: 公子，一年来也许我。

牡丹花朵朵艳透出吉祥，绣两朵并蒂莲娇娇绽放，荷叶下绣一对溪水鸳鸯，红莲是公子，白莲是师娘。

年的杜鹃花，也不唱娇娇滴滴的茉莉花，我不唱车前自然能去过，也不唱落花能治高血压，我不唱哎，这杜鹃的娇美。

茶，春的一茶又一茶，能为女儿善无暇事，能治人到两眼花鼻光。

祝你圆婚，你与美我好比十多的船遭狂风啊，我好比无息的小草啊，人苦为

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充满憧憬啊，这觉得天高地阔，花更红，我纵然，我纵然红。

去还是山盟，我恨天，我恨地，恨这恨孙父他用心想我，谢年生的家呀，我的公子啊，真假黑白辨不清，太师徒。我不信偏听偏信太莽撞，不负我真情一片一

山无心。

0: 如此，今个咱们是当年鼓对面锣，千锤大锣可是一锤定音呐、啊。哎，我做主了，小女于凤一十八岁，世世在在许你未婚，永不反悔，
1: 永不反悔。
0: 如若反悔那我，哎呀，我就不是人。
2: 爹，你不是人，那你是个啥？
0: 这多话。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香樟啊，麻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可不是，
2: 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
5: 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可不是，
3: 你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5: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这
6: 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5: 周支书，
3: 直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0: 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打去揭幕，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2: 走，走，走，走，
1: 走，站住！
3: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
0: 穷！
3: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六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4: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
4: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
6: 哎，
4: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3: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4: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1: 走，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1: 真嘞！
3: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4: 山湖吧？
3: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4: 典故？
3: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郭子敬，这才得崇祯称位，转本为省，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这感恩年久，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之风，咱是。

0: 那么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这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这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
5: 就是
4: 啊、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1: 哎，六、哎，哎，六、哎，
5: 六叔，
6: 六，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这了你？
1: 是啊，
2: 哎，
7: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嗯，俺在家门口还打挣钱，
5: 就是呀。
7: 告旅游王，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7: 走吧，走吧，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9: 还说快板书，哎呀。
4: 来来来来来，
7: 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中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是里溜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中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全串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命书。
1: 熊二，你咋还在这儿嘞？
0: 还命书，恁说嘞，俺懂啊。
1: 静华，
0: 还命书。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

0: 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他成都沟有这条件。
1: 是，走吧，走吧。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哦，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金花。

0: 有啊，放心，咱冲不过了驴友们，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0: 我来啦！
1: 哎，小喜，

0: 县长，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是啊，走，勘察景点。
0: 走，
3: 好。
1: 马乡长，你看，
0: 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看，哎。

生给我放下。

0: 个嘞？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2: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2: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重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2: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2: 真的呀！呀，
1: 这也不错呀，俺鸽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2: 这也是中用。
1: 是啊，是啊。
3: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县人虽语不多讲，叫一叫好汉武二郎。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3: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3: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1: 干爸，
0: 干爸，
3: 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
0: 哎，来，等等，要给，
1: 呀，听八点呢，啊，干爸，
0: 来，上学去吧，
1: 啊，
0: 去吧，去吧。
1: 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3: 听话。
4: 哼，爸惹急了呀，俺就去跟俺爸当亲闺女去。
0: 好好好好。
1: 海明，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5: 啥好消息？
3: 说。
2: 哥，哎，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5: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哎，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5: 哎呀，哎，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5: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哎，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5: 嗯，叶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2: 那是。
5: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

0: 庆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1: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哎，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2: 说，
1: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2: 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的破相机上了。哎，
2: 对，瞎胡扯。哎，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哎，明哥，
3: 坏就坏在你把这扯淡设营案。

0: 那臭狗都没劲啊。
1: 当肝不正经，要装端平快路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牢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快
2: 快快快快快！
0: 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快撵上，撵上啊！
0: 二嫂。
2: 这个二桃，副局长，好威严。

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三年，三年，我一定把这事儿

相章咋还不回来呀？

整整七八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要出马。

0: 多是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0: 走走走
2: 走。
3: 张武大姐，
4: 张大姐，
5: 张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崇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0: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都，走。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嗯、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嗯、没有钱、嗯、修桥的师傅都不干啊。哎呀
2: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药的钱都很欠着人家嘞，他会这种钱给你了、嗯、哎呀
3: 咱们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那吓尿。嗯
4: 要是能招来钱了，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5: 马说是
4: 出了、
6: 哎。老刘，
7: 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嗯。哼，
0: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红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8: 对，
0: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8: 对，
1: 张老六滚，你又在那胡连啥了？
0: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在我胡连一下，
0: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9: 哟！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0: 马乡长，你都
9: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0: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0: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快去。
10: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乡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9: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哦，
9: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1: 是啊。
9: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1: 就是。
9: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0: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9: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0: 做梦去吧！
9: 啥？
0: 嗯，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鸟往里住？
9: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嗯，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7: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
0: 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啊！ 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老刘，那是
0: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7-8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9: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喽。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撵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咱还大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显得咱冲多高，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0: 珊瑚吧，哎，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1: 老刘。

0: 老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
3: 就是
4: 就是
3: 啊。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5: 老刘，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对呀。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哪桩？
6: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桶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2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7: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8: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棵竹竿啊！
5: 中了，中了，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6: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6: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呦，
5: 马乡长，这欠
1: 妈，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5: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哎，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煽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5: 赵老刘。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2: 对，
0: 老刘啊，
6: 开
0: 动！哎呀，别
6: 乡长，
5: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回头，哎，来，把他拉开。
2: 走，
1: 谁干？
6: 老刘。
5: 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1: 拼命！拼命！
0: 老刘，
5: 张老
0: 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5: 张老刘，张老刘，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
5: 张老刘，
0: 张
5: 老刘，张老刘。
1: 哎呀，哎，还别滚住钟祖高，滚住钟祖高，滚住钟祖高，
0: 哎呀，哎，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5: 哎，找老刘，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姑，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哎呀，
0: 住了！
5: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大伯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改天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垛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哦、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1: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3: 吴哥，
4: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啊？
3: 吴哥，

0: 你看看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是的，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来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自带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身是汗，站着直喘气，打的还咋用啊？
4: 嗯，走快走快。
5: 咋能累成这样？
3: 看把马累一身汗。
5: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
4: 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6: 是的，检讨检
0: 讨。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心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3: 对你咋忍心呐？
0: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看看他的态度。
3: 别拉倒。
4: 警官，赶紧拴住他。
3: 咱们
4: 都看
3: 了。
4: 大伙儿，
5: 大伙儿，队长不能提意
3: 见。
4: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3: 别。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7: 呵。
8: 队长，你看俺爹。
9: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9: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9: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3: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9: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4: 没忙天，饲养师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9: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是的，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食。那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得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9: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4: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8: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9: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4: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10: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子丹，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9: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搭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0: 哼，你跟马毛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对。

0: 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的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呢？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桑，
0: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桑，收好了。
0: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2: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1: 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2: 家里买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胡哥。

0: 经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手里差，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转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饼子有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合口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快的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管他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哟，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来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
0: 我听说邮递员来了。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姐，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曹大叔。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唱了一出汤知县审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都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

0: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0: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0: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3: 在，
0: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0: 书童老板凳。
3: 在，
0: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2: 家当？
0: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0: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2: 林姑娘她走了。
1: 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2: 夫人，请。
3: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有所事。
2: 刘大人，坐好啊，坐

0: 会，亲会。
1: 门官老爷，
2: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下。哟，
1: 参见总管老爷。
2: 什么事啊？
1: 我家太爷唐城。
2: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1: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2: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1: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2: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1: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3: 老板头，不可骂爷。
1: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4: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3: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1: 中，咱们一块等。
3: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1: 你
3: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

气，没志气，没脸，没屁，没羞，没骚，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是是是。

0: 新官县令唐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身。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杀。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2: 哎呦，我
3: 太爷，太爷，太爷，
2: 升官贬官。边关生官儿。

0: 我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0: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买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买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0: 猴子啊，猴子，
1: 列位客气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来呀、啊！
1: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哟。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哇！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碍于君臣大礼，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放纵奸佞不吭声，一无是处，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哎啊

0: 三成，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啊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走，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野法的见状了。
3: 野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嫌弃。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戏言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嫌弃。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阿殿。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阿殿。

献宝的官儿，战兢兢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燕，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堂臣啊堂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为民伸冤，我要为

0: 半片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万岁请看。

0: 清源孝礼堂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堂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堂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落道，我家庭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家境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是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御监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0: 范知县，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我使力不济，田野如其学下大话，钟情便宜，哎呀呀，嫌弃老哥最恨你。

0: 响，是我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
0: 危险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是这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相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才能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啊、哎、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切入花青翅膀
2: 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凯爷，这个枣洗得不错吧？
1: 洗得不错，洗得不错。哦，哎，用上，用上。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3: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

0: 快地喝吧。嗯，
1: 好喝，有俩，有俩。
0: 哎。嗯。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哎呦，太爷，
0: 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我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想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4: 这
2: 皇皇这呀，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4: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2: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啦。
2: 啊，我看看。嗯，
4: 去，太师，
3: 去，去一声。
4: 太师，太师，
1: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4: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
2: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啊，
0: 快递交案卷呐、
2: 啊！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2: 啊！
4: 太爷，你好话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亦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他命堂镇监察，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贱请来行令。
0: 好。神托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范府严学教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唐朝，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燕雪娇啊，燕雪娇，到了阴曹地府，燕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

七度啊。

0: 众位亲朋满奏，恕不远送，听雨谢过了，谢过了。哎，善娘，你怎么把盖头揭下来了？
1: 先生，我
0: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0: 善娘，
1: 这个家就拜托与你了。
2: 夫君，
1: 善娘，
2: 夫君，
1: 贤妻，
2: 夫君，
1: 贤妻。
2: 廷玉，廷玉，
1: 母亲来了。啊，母亲。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2: 儿媳拜见婆母。
3: 儿媳切莫失礼，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2: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3: 仙儿，哦，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去睡了。
2: 这样甚好。
3: 儿媳。

钱，我说到你慢说三千，三千我都没有啊。这个老王贼，那老熊成。

0: 还转呀，咱们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儿媳，为娘我是不是说得不中听了？
1: 没有，婆母放心，儿媳我记下了。
0: 来来来，快来用饭。哎，
1: 仙儿不在房里睡觉，跑出来作甚呢？

0: 高廷翰这个孽子，
1: 孽子，回头奶奶教训他。
2: 是啊，仙儿别难过了，回头让奶奶说他啊。
3: 娘，我不要在这个家，不要在这里受气。娘，咱走吧，咱走吧。
4: 老夫人。
0: 老夫人东家这大事不好。
1: 可是金花，
0: 小少爷不见了。
5: 你带咱家。
0: 金汉少爷他不见了。

0: 就放我，那赶快找我孙孙若要杀事儿，我认不了你。
1: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0: 婆母，婆母，你快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就再见。
0: 夫君，你看这样言语也愤恨，你还是快送婆母回去吧。
1: 母亲，赡养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0: 儿媳，你要当心呐。
2: 母亲，赡养，你们快回去吧。
1: 母亲，走。

0: 小少爷要抛来赵姨，再说老主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娘，咱走吧，咱走吧。
1: 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2: 娘，咱快找。
0: 那不，在这儿呢。
1: 汉儿，
0: 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2: 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1: 金海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我不懂事儿，谁都知道，没几个狗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那又我好过得去吗？你，
0: 香儿，不要再说了。汉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那。
2: 我回去会不会挨打？
0: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2: 真不会？
0: 真不会。
2: 都说后娘心眼多，把人往哪死

0: 不对？
1: 没什么不对。
2: 仙儿，
3: 那我就备受欺负了。
1: 仙儿，不要再说了。
3: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
4: 崔少爷，你就别再说了。金海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1: 怎么？

0: 脚崴了，为娘我背你回家。
1: 啥？你背我回家？
0: 正是。
1: 娘。

0: 儿下雪了。
1: 哎，
0: 你家哥哥金汉咋没回来呀？
1: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0: 嗯，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为给恁哥俩赶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1: 娘做了衣服不是就中。嗯，奶奶，我看看俺娘去。嗯，
2: 奶奶。
0: 哎，汉儿回来了。
2: 啊，他呢？
0: 你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他呢？
0: 为给恁哥俩赶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2: 嗯，可会装。你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叶黄绝绝，有哄娘就有哄爹，难道还有哄奶奶？
0: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
2: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哄娘就得听上。哄娘都会装，俺弟耍刀枪。
3: 对前窝孩子那是没劲，肚子疼，隔着前后硬，根本不会整。
0: 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哎，
2: 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

0: 狗娘婆，别装，你楼下的时刻到了。
1: 啊，一样啊，涵儿，你回来了。涵儿，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想。

Thank you.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0: 妈，
1: 娘，我知道了，
2: 娘。

0: 外读书，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只鸡。
1: 耶耶，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只。
0: 恁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2: 看看大娘多疼

哇！

0: 奶在上孙儿春县给奶奶问安了。嗯，
1: 好好好。
2: 春县来了，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3: 咦，你看看人家春县吧，啊，一表人才，知书命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2: 就是。
4: 你说是金汉呐？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3: 那就中，别弄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善良可就落相反了。
4: 不会，
3: 大娘，善良啊，还等着你买了东西回家做饭呢。你呀，赶快回去吧，俺呢也回家做饭。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4: 还没有。
0: 奶奶，孙儿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
4: 好，仙儿真有出息。仙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恁家哥哥啊。

0: 我说小虎二婆，你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你的赌钱还上啊。
1: 谁信呢、啊、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跟你家人要咋办？不跟着你，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没泪吗？
2: 就是
3: 宝儿啊，
0: 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1: 不行，正好告诉他。
0: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那这样吧，恁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1: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0: 奶奶，你还好吧？嗯，
3: 好，好，好。
0: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1: 哦啊，张奶奶好。
3: 这二位是？
0: 奶奶她叫常，伯虎她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血友。
3: 血友？
0: 是呀，奶奶。

0: 知道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长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
4: 啊，是
0: 哦，原来如此啊！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
2: 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
2: 哼，恁两个让我眼红的更狠。
0: 奶奶。

0: 二位大哥，你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0: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地儿闷，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独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笑问笑，等等。
3: 憨儿，憨儿，憨儿，
4: 奶奶，
3: 咋不进屋啊？
4: 等奶奶嘞。
5: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3: 客气，客气，儿媳，憨儿回来啦。
0: 费心了，
3: 哎，我儿奔波一定是累呀。来来来，先喝杯茶，待会儿啊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3: 憨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仙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仙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彗星。娘，我也是担心金汉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
1: 二弟，
3: 哥哥回来了。
1: 二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
1: 听说二弟已成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交与学友。
1: 多谢母亲。
4: 不好，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地方见。
1: 好，老地方见。
4: 走，
1: 老地方见啊。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啊，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儿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3: 老夫人，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金寒少爷多不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须有唱国虎朱东坡吗？
1: 什么唱国虎朱东坡？我叫唱小虎，他叫朱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2: 正是本人。你想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0: 什么？汉儿，你真的去赌了？
3: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读书心血，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
1: 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又回报爹娘。

0: 免宰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1: 是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0: 骗你？你是主，你是绿，你没有长脑子吗？
1: 你
0: 别说了，要不还清净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1: 什么？
0: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2: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金银，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1: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0: 怎么，你要充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2: 好。
0: 都说这后娘不疼娘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3: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去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破墓留下一床铺盖就是了。
0: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要动手。
1: 我杀了你。
4: 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
3: 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5: 老大，
4: 娘。
2: 老大，还不错，不差多少。
0: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6: 心吃。

0: 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不懂事，该体谅，别怪孩儿，就怪娘，想出去你就。

0: 还不快快把你娘搀起来。
1: 是。哎呀，金汉放火烧都城，被关进县衙大牢了。哎呀，
2: 听说那个开都城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呐。
3: 你说那个山娘她知道不知道？
1: 不一定。那咱就告诉她。
2: 告诉她、啊、
1: 对，
2: 咱俩赶快告诉她。
4: 一股人生啊他
5: 民夫善娘拜见太爷，
4: 民夫人便离你状告何人？
5: 状告那阳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4: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5: 太爷容

0: 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三千两要把他死之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门，我心中急得发了火。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
0: 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太爷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爷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开设的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害的多少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棍儿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多呢。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爷，
0: 你还是回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1: 是。
2: 是啊，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有。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巡按大爷人。
3: 是，有请巡按大人。
0: 不知巡按大人驾到，未从原应，望起手问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音信，你们阳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场，祸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证民风，望贵县古德大举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啊，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啊。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啊。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去。
0: 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儿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哟，大人呐、啊，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有心想这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来是我的亚小人受手，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决一断。
4: 中军在，速带人马将秦老大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啊。大人。公安之上先由张金汉卷宗大人请看。
4: 原来如此，莫非
0: 莫非大人与那张金汉啊？
4: 实不相瞒，他是我家兄长。
0: 你看看这呀，不得劲，不得劲，不得劲，遗憾，遗憾呐、啊！
4: 不，如此大罪，理应依法处置。
5: 三九千一。

0: 身督察要案，未能回家探望，还望奶奶爹爹母亲见谅。哦，奶奶爹爹母亲在上，请受仙儿一拜。
1: 快快起来，海君，
2: 快快快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吧。
2: 是啊，仙儿，
3: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闪失，有本县城担不当。有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4: 是。
0: 是个二弟，
5: 哥哥
0: 汉儿，
5: 汉儿。

爹爹。

0: 珍儿，你见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1: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北地，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啊？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依照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君汉嘛，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收监入狱。但愿你浪子回头，能涨价，岂不是皆大欢喜呀、啊？
3: 多谢大人。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好。妈妈呢？
1: 你可好啊？
0: 我好嘛。哈哈哈哈哈哈。

0: 微臣得中八件，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朕
0: 下边厚皮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代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臣
1: 什么？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勿重赏。

0: 不命咱们兄妹下在教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1: 哥哥说好便好，
0: 走。小民能是凤凰夺我之剑，啊！
2: 哇哇一拍火焰，下来，
3: 哟，
2: 掐出教场，
3: 什么？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4: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
0: 万岁！头条剑，剑穿金钱眼。
1: 这条剑，我要那金钱落地。
4: 好，弓箭刺下，当场射来，魏王。观看
0: 走。

奸诈剥削的习气，你敢与俺叫我长臂着我。

0: 犯罪，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场边我杀人吗？哎，不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0: 王大人，你们刚才说过教场并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走吧走吧。杨江旗帜哪里行甚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0: 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缺金银。

0: 阵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
2: 绑了。

0: 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收了文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不灵，

Thank you.

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是鬼呀，水里

岂不烦？他要与

帅人。

同志啊！

心意。

0: 看了，
1: 我看是。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儿星，天花正花带。

飞花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山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扬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应广大朋友们的强烈要求，胡老师发起了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机会，开启光明之路。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刚才呢，主持人啊已经提醒大家了，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新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个地区啊都只剩下15个名额，只要大家报名预定成功，就可以多得两盒熊胆滴眼液，药量不多，不能满足大家大周期去订购，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6盒，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又省钱又能收获健康的好机会。都说是自古为医善治眼病，那到底擅长不擅长，到底治得好不好，能不能让您除障通脉，从此摆脱眼病的困扰，有一双好眼睛，还得啊您自己亲身去体验这个方法。 不过呢，让我们工作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期间，不仅好多新朋友在抢这个每天15个名额，还有很多的老朋友也在报名抢订。他们当中啊，很多人已经通过除障泽海普方改善了视力，治好了自己的眼病。现在呢，参与这次疗效验证活动，除了除障泽海普方，还能再多得两盒熊胆滴眼液啊，就想再呀、给老伴儿、给兄弟姐妹用，让自己的家人们啊也能通过这个维吾尔族千年奇方改善视力、治好眼病，拥有一双好眼睛。当然呢，听到这样的电话，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咱们眼病患者啊，老哥哥老姐们终于啊不再走冤枉路，再花冤枉钱了，不用再吃各种各样的药片子、药丸子啊，不再用那些只能起到滋润和消炎作用的眼药水，更不用怀着忐忑的心情做眼病手术。大家每天用上除障泽海普方，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视力就会慢慢的恢复，眼病逐渐好转，直到彻底康复。这些啊都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呢，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神奇效果的同时，还能再多得两盒熊胆滴眼液，这就叫做既省钱又治病。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天了，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普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4: 咱们眼病患者啊都非常的不容易，得了眼病视力下降，眼神不好，看不清东西，甚至啊干脆什么都看不见了。治病花钱不说，关键是遭罪，完全不能正常的生活。有的呢甚至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眼病患者没有不想好好治病的。可是为什么大家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最后呢还没有治好呢？究其原因就是方法不对，治病走错了方向。我们常常说呀，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嘛。比如说啊，得了白内障去做手术换一个人工晶体，得了青光眼眼压高去做手术建立新的防水引流通道，得了黄斑病变去注射去打激光来抑制增生血管产生，得了葡萄膜炎去注射激素强制消炎，这些啊只针对症状的治疗方式，从本质上说就是治标不治本。不仅啊原来的眼病治不好，反而呢会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让病情啊越来越复杂。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啊，就是按下葫芦又起了瓢。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啊又出来了，最终呢由一种眼病发展成多种眼病，形成了一眼多病的复杂病情。
2: 胡老师，是不是如果我们眼病患者只针对症状去治疗，不仅治不好眼病，还会反复发作，越治越重呢？
4: 是这样的，我一直啊都不太认同针对症状或者是针对检查指标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彻彻底底的西医思维。我们人啊又不是机器，不能像机器那样哪儿不行了拆了啊换个零件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了。就比如白内障的治疗，为什么很多的白内障患者在换了晶体后还会看不清楚看不见啊？因为啊只要白内障的发病根源没有解决，即便是摘除了晶状体，植入了人工晶状体之后呢，还会出现后囊膜混浊，医学上呢称为后发障。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呀，就是白内障复发了。而这样的患者啊，我在临床上看的太多了。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啊，您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您是不是也在这样的治病啊，在走这条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就是一条不归路啊。我想问问大家，您走的哪一步了？您还敢往前走吗？ 其实啊，和患者接触多了，我也知道大家不是啊不想用真正能治好眼病的药，而是啊不了解，接触不到。谁愿意花钱治不好自己的眼睛呢？甚至越来越重，最后呢形成了复杂性眼病，或者呢直接失明啊。所以啊，我深感啊自己啊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之重，尤其啊维族除障则海府方传承到我这里，我希望啊它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眼病痛苦。我真心的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传统的维吾尔族医药，让除障则海府方走出新疆，去救治全国众多的眼病患者，为大家守护光明。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天了，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府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第二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4: 这次疗效验证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特别是有急症、重症的，一定要抓住时机，早日用药。因为作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维族除障则海府方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除障则海府方药力强大，它里面所有的原料药材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孕育而出的，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自然生长而成，与那些人工培植而成的药材效果天差地别。就拿除障则海府方里面的西红花，也就是藏红花来说，它在维药里叫做泽帕尔，产自于伊朗，因为西红花喜欢阴凉湿润的环境，适宜种植在排水良好的沙壤土地上。这样的自然条件呢，只在伊朗、西班牙等少数地区才有。离开这样的生长环境，即便能长出来的西红花，功效呢，也要大打折扣。而且我们除障则海府方里面的西红花品质上乘，药材成本非常的昂贵。有的眼病朋友可以知道，西红花用的是花蕊，但是大家应该不知道，一株西红花只能开四朵花，每朵花呢只能有3根红色的花蕊，而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仅在花蕊的上1/3处，往往啊30万朵花仅能收获1公斤，而且采摘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在黎明之后，花朵呀水汽略微蒸发之时，又必须呀赶在花凋谢之前，所有花朵必须人工采摘，而手工分离出的花蕊的药用部分，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所以啊，从古至今，西红花都是最昂贵的药材之一，但因为啊它有着其他药材不具备的卓越药效，一直呢被古今中外的医家推崇使用。这个药效呢，就是西红花的浓烈苦味和独特的香气，具有渗透力啊，能够达到普通药物无法达到的地方，起到化瘀通脉的效果，在除障则海府方里发挥重要的作用。再配合斯卡摩尼亚酯、乳香、和果藤等其他西域道地药材，能够除障明目，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康复各种慢性复杂性的眼病。特别是在除障则海府方的胶囊剂型问世以后，这个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障奇方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对眼病康复的效果不仅啊让广大眼病患者认可，更引起了眼病治疗领域的医药同行们的关注。由于啊他对眼病的康复数据非常的惊人，包括国外的医学刊物、国际眼科学总览和国内的中华眼科杂志 临床眼底病杂志都对维吾尔族医药眼病治疗方法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维族除颤则还处方做

0: 为眼病治疗的专用方剂，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对于眼病患者的康复，发挥除了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看来作为眼病患者呀，我们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选对药。所以说我们还在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亲身体验除障自嗨复方的机会。胡老师，可以看出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治疗的有效率非常高啊。
0: 在我眼里，除障自嗨复方的有效率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一位又一位重见光明、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眼病患者。就像我曾经啊，有位患者啊，姓徐，74岁，他有青光眼和白内障。5年前呢，做了双眼的青光眼小梁切除术。3年前左眼又被发现有老年性黄斑变性。之后呢，就开始注射雷珠单抗进行治疗。一共呢，注射了7次雷珠单抗。除了前3针还有点效果，后4针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呢，就换成了艾丽雅，打了2针之后拍 OCT， 病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厉害了。从那之后啊，开始啊转投中医，也看了不少专家，吃了很多的汤药，还有各种号称祖传治疗眼病的药都不行。有一次呢，吃了一种药，连续啊拉肚子好几天，险些呢住院。多年的无效治疗让他已经失去了能够彻底治好的信心。后来呢，他经人介绍找到了我。我当时啊建议他用除障自嗨复方配合熊胆滴眼液来治疗。没想到啊，才用了几天，眼睛不干不涩，视力有明显的好转。这让他呀重新又有了希望。人呢，一旦有了希望啊，精气神啊就回来了。他对未来感觉呀特别的有信心。到目前为止啊，他已经坚持用除障自嗨复方快半年了，效果非常的好，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情况都改善非常多，视力提高了。过去啊看东西啊就是一个黑影，现在呢能看清楚是什么了，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过去呢看不清挂在墙上的这个钟几点了，现在呀能看清时间了，而且能看电视，能出门，能做饭，他特别的高兴。用他自己的话说呀，当初啊就是碰碰运气，死马呀当成活马医，本来呢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过去呀都治过多少回了，真没想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效果能这么好。那这位患者啊，从什么都看不清啊，到能恢复到一定的视力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这是因为啊，服用除障自嗨复方药力强大，一方面呢，它可以突破3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排出垃圾毒素，让眼睛恢复清清朗朗、干干净净。那晶状体里的混浊白雾呢，就会消失了，眼底动脉硬化就会不见了，眼压呢就能降下来，大小弯曲颜色呢就能分清。症状快速缓解。另一方面，我们服用除障自嗨复方之后呢，不仅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它还会打通眼内任何一种通道，比如说防水的流出通道，比如说我们眼底视网膜的神经通道、血管通道、眼底的微循环通道。那么一旦啊这些通道打通之后，我们眼睛的恢复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效果越来越好。特别是打通干眼通道，它可以持续的为眼睛供给养分，让损伤的眼细胞修复再生，视力恢复正常。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天了，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自嗨复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第2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刚才主持人说了，今天是除瘴泽海普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呀，每个地区的名额最多只剩15个了，而错过这次机会，下次还什么时候还能有除瘴泽海普方，目前啊真的不好说。因为就在昨天啊，除瘴泽海普方的厂家给我带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影响，现在进口珍稀药材紧缺，价格飙升，可能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造成除瘴泽海普方延迟生产。刚才呢，我就给大家讲过，除瘴泽海普方作为古老神秘的西域制眼奇方，里面使用的都是珍稀道地的药材。这个方子啊，一共有七味药，其中呢，四个呢都需要从西亚和中亚地区进口，比如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纸、伊朗的西红花、印度的赫利勒，也就是诃子肉乳香。这样呢，就是为了保证除瘴泽海普方具有最强大的药力和最好的除瘴通脉效果。拿西红花来说，一直啊都是从伊朗进口的。伊朗呢，就是原来的波斯。波斯古国呢，是西红花的原产地。因为西红花经由西藏传入我国，才被称为藏红花，所以啊，只有我们国家的人啊才会叫藏红花，在国际上啊都是称为西红花。伊朗出产的西红花是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因为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伊朗西红花的药物活性是其他地区出产的西红花的20倍，所以为了保证除瘴泽海普方的除瘴通脉效果，这些进口药材啊，我们只能等，而且必须等。因此啊，当我听到啊厂家传来的这个消息时啊，说不着急啊是假的。但是啊，作为一名专研眼病的医生，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全部倾注在眼病的研究和治疗上，每天啊都有很多的眼病患者等着我看病。对于解决药物原材料进口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说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啊。所以呢，我只能和厂家的负责人商议，一定要尽可能的保证通过栏目向我们求助的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得到除瘴泽海普方。但是啊，厂家呀也没有办法啊给我一个100%的保证，只能说会尽力。毕竟呢，像药材进口这样的事情，在目前啊这种特殊的时期还真的是不可控制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啊只能先顾眼前。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尤其是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尽早报名，一定要把除瘴泽海普方先拿到手，早一点用上，把我们的病情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1: 胡老师，您的一片苦心大家都很理解，也特别感谢您的努力和付出。所以从疗效验证活动开始以来，大家的热情一直没有减弱，反而是随着活动的深入，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啊。
0: 是的，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啊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思想啊不能守旧啊，要勇于尝试。守旧呢，就等于啊是放弃希望。除瘴泽海普方能够帮助眼病患者快速恢复视力，改变生活状态，患者本人呢从此不再遭受痛苦，患者家人呢也能啊从此真正的解脱。而且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也是来之不易。维吾尔族医药的前身呢是西医医学，在传承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的波折，遗失了很多的东西，很多非常好的医方医术全部失传了。可以说呀，能够得到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秘术以及除瘴奇方的传承，我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啊，我觉得我有责任啊把这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并推广开来。尤其啊，对于我这样的啊一个医生来讲，再好的方药如果老百姓用不上，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这也是我坚持要做这档栏目的初衷，也是我给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目的，那就是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用得起。 用得上。

0: 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有了重症者海复方，有了疗效验证活动，大家应该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咱们彻底摆脱眼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急需治疗的朋友啊，请您赶快拨打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各类眼病已经成井喷式爆发，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有谁愿意面对这样的恶果？
3: 一旦失明，就会面临无尽的黑暗，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最后的尊严，凡事都要依赖家人。
2: 当下时节，眼病患者到了病情加重、病种增多的阶段，更是突发爆盲、失明的高危时刻。
3: 胡老师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排除万难，发起了除障则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投资眼健康，精准正确的治疗各类眼病，远离失明危机，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3: 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为期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帮扶名额。
2: 得到疗效验证名额，就能享受半价用药，限购6盒除障则海复方。
3: 另外，还将得到免费配赠的熊胆滴眼液2瓶，尽早实现内外同治，遏制病情发展。
2: 疗效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叫刘伟，服用这个除障者海复胶囊啊，有3个周期了，效果吧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听这广播里边说呀，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快没有了，这药也快没有了。我就想啊，多订点儿。场外老师说呢，每个人吧只限购6盒，可是吧，我觉得是太少了点儿，不够用了。你看看我能不能再订一份啊？
5: 嗯，开展此次活动的目的啊，可不是让大家去存药的，而是让一些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特别是新朋友，能早一点体验到西域之眼奇方的功效，把病情啊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今天呢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一个工作人员啊都希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尽可能啊不要造成浪费。您多订一份儿，肯定啊就有一位眼病患者这次啊用不上药了，所以啊也请您多体谅。
4: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吧，我也理解。那这样，胡老师，我先把我的情况嘛跟您说一说，您来给我判断判断。我现在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啊快3个周期了。
5: 嗯，
4: 我这是青光眼和这个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吧，眼压就是不稳定。当时呢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边讲啊，像我这样的病人吧确实挺多。所以吧我听了有3天吧，我就把它用上。因为这几年吧，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也没少花，不管是便宜的呀贵的呀我都用过。花了这些钱吧，你说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5: 其实啊，眼病在医疗领域当中的治疗费用是相当高的。我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正因为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我每天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首先呢，教大家怎么预防眼病，我们尽可能啊不得眼病，不遭罪，不去承担这个负担。其次呢，对于已经产生眼病的患者，我尽可能啊给大家申请低价重要的机会，就像这次机会也是一样的。
4: 哎呀，这人吧，你说要是没有这个眼睛啊，你想干啥都干不了。
5: 嗯，
4: 我这原来吧就是血压高，高的时候呢高压能达到180吧，低压也得110左右。
5: 嗯，
4: 这都有10多年了。哎呀，我也是一直吧就怕这个高血压再造成这个脑出血啥的，因为我身边吧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高血压造成了脑出血。 完了偏瘫了。

0: 所以吧，我也哎呀，挺害怕的。
1: 嗯。
0: 平时啊，我是滴酒不沾呢。有几年的烟龄吧，我也都戒掉了。我感觉我这个决心也算可以了吧。
1: 嗯，为了身体健康啊，我们的付出是必要的啊。
0: 是，但是吧，没想到这个眼睛吧出了问题了。这个眼压吧，从18年的时候，18年冬天的时候吧，开始就高了。先是一个眼睛，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这两个眼压吧都上来了，都高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第二次的时候吧，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它也不胀也不疼，就是看东西模糊。眼角吧还是黑的，那余光吧也看不见旁边的人。过马路的时候呢，也看不见车。去医院检查呢，说吧是这个眼压高，我这没有症状啊，你说还不如人家有症状的呢。
1: 您说的对啊。如果说是闭角性青光眼急性发作的话，首先啊，眼疼、眼胀、恶心、呕吐，这时候症状会提醒你及时就医。但是没有症状的话，是逐步升高去破坏眼底的组织，视力啊也是缓步的下降，让你啊边下降边适应，你自己啊都感觉不到。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接诊到一些无症状型高眼压症和青光眼患者来的时候呢，一只眼睛看不到了，早失明了。患者啊浑然不知，只是觉得平时啊看东西眼睛累，因为平时啊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双眼呢是融合的。当你双眼干视的时候，你只是感觉眼睛特别累，也看不准。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已经完全失明了。我一直讲啊，我有一怕，就怕失明的人来找我。因为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了，患者啊，当从我这儿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哎呀，有的堂堂七尺男儿啊，放声大哭啊，真的是让我看着都心疼。所以啊，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治。
0: 真的是这样。你要不去测这个眼压吧，我都不知道啊，是这个高是低。当时吧，完了还说我是这个眼底动脉硬化，因为这个动脉硬化吧，眼底出血的时候吧，还打过一次激光呢。这个眼压吧就不稳定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你说我也不会判断这个呀。后来吧，我就通过我们家的那个灯啊，我来判断一下。要是这个眼睛模糊啊，怕光的厉害了，这个眼压肯定是高了。要是看着没事儿的话呢，这个眼压就是下来了。现在3个周期的除障者海普方吧，我这快用完了。总体来说呢，比以往的任何时候的治疗吧都要好。
1: 那就好啊。
0: 这个治疗上我感觉吧，确实是从根儿上啊来解决问题的。你看用了之后，从第3天开始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吧。那个淌出来那个分泌物啊是又黏又腥。以前吧，你看我用过那么多的药，从来没这样过。这排了能有9天吧，就不排了，眼睛就舒服多了，脑袋也舒服了，舒服了不少，头也不发晕了，用药之前吧，我这个眼压高的，看那个灯吧，就是一个球，吃完了这个西医治眼偏方，第4天吧，这看灯就不像原来那样了，
1: 眼压下来了啊。
0: 我当时的反应吧，就是这个药吧，这个效果，这是肯定是这个药的那个效果的反应。感觉就是真的有点太快了，现在吧，我眼前的黑影啊，要不仔细的话吧，应该就是不那么明显。眼压呢，到第2个月的时候，那天吧和孩子拌了几句嘴，就有点反复。完了，我就加量吧，吃了几天之后就下来了，一直到现在都挺好，都挺稳定的。
1: 您这是久病成医了啊，自己能指导自己用药了。
0: 再一个，我这个视力吧，用药之前，右眼是0.3，左眼是0.2。这现在呢，这个视力已经提高到右眼是0.6了，左眼0.5，看啥东西都清楚了。最近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血压也挺平稳的。这要是放在以前吧，每年这会儿那血压肯定特别高。今年这血压真的很平稳的，
1: 因为啊，您通过西医治眼奇方打通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已经排出来了。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之后，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就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病啊就能够彻底康复。即便天冷了，眼睛也不会出现反复。所以啊，您现在的情况，工作人员给您的指导没错，已经健康了，还买什么药啊？
0: 胡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着急了。我原来吧，就是担心呢，就怕这6盒不够用。
1: 已经订了6盒，送2瓶

0: 眼液是吗？
1: 对对对，是。
0: 嗯，您能订上六盒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拿到之后减量用。
1: 哦、
0: 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的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用于本次疗效验证的药量呢是非常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想要通过除瘴自嗨复方和熊胆滴眼液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李艳婷，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快一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医搞活动啊，这服热线就特别的难打。
0: 嗯，对啊，这两天好多人啊都在说这个情况呢。
3: 嗯、
0: 因为现在呀、啊、全国啊都缺药，咱们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用的除瘴泽海府方是从各地合作的单位好不容易啊调来的，数量是特别的少、
3: 嗯、
0: 大家一听说哎呦有药了，全都抢着打电话来订，再加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3: 嗯、
0: 电话就更难打了，还请您多多理解一下。
3: 不过呀我也挺幸运的给您啊打进来了、
0: 嗯、
3: 我呀想那个买两个周期的，但是咱们那个场外老师啊他不给我，他说呀每个人呢只能够限购六盒。胡老师，你说六盒哪够用啊？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限购政策是统一规定的，也是为了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啊都能用上药。除瘴泽海府方现在供应是很是紧张的，你要是订两个周期啊，就得让好几个人啊没法用上了。
3: 胡老师啊，这个节目呢我也一直在听，这个您说的这个问题呀、啊、我也听到了，我也听明白了。但是呢我就怕我用的这个正好着呢就我药没了，你说我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病啊也没少走那个弯路，也没少花那个冤枉钱，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对我这个眼病的药，你说要是正吃着药断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呢？
0: 嗯，哎呀，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样啊、
3: 嗯、
0: 先报上名，后续呢我还会尽我所能给大家想办法。嗯，真要是啊到时候没药了，您给我来个电话，我再帮您想办法，好吧？
3: 哎，那挺好。胡老师啊，你说你都这么说了，你说我就听你的。这个先拿这个六盒了，先用着。
0: 嗯、
3: 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呀，我是这个高度近视，都1200多度。
0: 哦。
3: 还有这个弱视，这个前段时间你说突然呢，这个左眼睛就黑了一片。哎呀，这个视网膜脱离，合并黄斑呢也裂孔了。当时啊，给这个服务中心的老师联系。他们说呀必须先做手术，把这个眼角膜呢修复以后再建议服用。现在呀我就术后是正好一个月。
0: 嗯，指导老师说的没错啊，因为啊您当时是视网膜脱落合并黄斑裂孔了，首先呢得把视网膜啊给你复位了，如果视网膜不复位的话呢，很容易会导致我们今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复位之后不见得能提升您的视力，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内除眼障，外通眼外，让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去濡养和修复您眼内的组织，感光成像的功能好了，视力呢才能回来，修复您的黄斑区的裂孔，您的眼底病才能好。
3: 我呀手术以后啊再打咱们这个电话，这个药我就买不到了。
0: 维药除瘴奇方啊一直是很稀缺的。
3: 随后啊我就提交了一个申请，然后说我这个病情啊紧急，走了一个绿色的通道，才给我买了这个一个月的药。前几天免费发的那个熊胆视力眼贴我也领到了，现在呀这个药啊快用完了，这个眼贴呀贴了快一周了。刚开始啊这个配合着用的前一周，这个眼睛啊就排了很多的那个眼屎，现在呀这个眼睛啊很轻松，感觉不到累了。
0: 嗯，刚开始的时候排毒比较多，排完毒以后呢眼睛轻松不累了。
3: 嗯，这个眼皮儿吧这个不愿意排这个症状也没有了。这个我是这个左眼这个视网膜脱落，可是这个右眼呢这个眼前呢它也有那个黑色的东西飞，就像那个蚊子一样。
0: 嗯，您这是玻璃体混浊了， 高度近视的

0: 人啊，大部分有玻璃体混浊。为什么呢？我们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度数越来越深，因为眼轴在拉长，眼球在变形，不断的挤压玻璃体，同时牵拉视网膜。所以啊，您视网膜被牵拉之后出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那么玻璃体被挤压之后会出现玻璃体混浊。
1: 这个20多天以后吧，我这个眼前那个小虫子没有了，也真的是太快了。这个左眼呢，比那个刚出院的时候看得看清楚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听说有药，还用这个熊胆滴眼液，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想啊定2个周期的。我觉得呀，这个治病啊得按这个周期用才行了，万一要是这个药断了，就又不够了。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们每个人只限购我们6盒了。
0: 嗯，其实大家呀都会算账，都明白治病得按周期治疗，尤其之前用药已经见到效果了，大家呀都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都想啊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心情啊都可以理解。奈何咱们实在是药源紧缺呀，你也就多多体谅吧。
1: 嗯，行。我呀还有一个情况，胡老师，我呀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你看我还是这个量继续吃还是给我调整一下呢？
0: 调整一下用量，1天2次，1次5粒。另外呢，赠送您的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这次赠送的熊胆滴眼液，一定配合用好。这样的话呢，强化治疗疗效呢又可以加倍的。
1: 好嘞，那胡老师，那我一定按照你说的这个，把赠送的这个眼贴和这个滴眼液配合好。然后现在呀，我有了效果，我呀就更有信心了。这个你说后续呀，要是有办法多帮大家争取点药，你说那可就是帮了我们大伙的大忙了。我呀也知道这个药源呢紧张，我呀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希望以后能够多订点药，把这个治疗周期啊完整的经营下去。让我这个视力越来越好。
0: 您放心啊，我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的。后续呢，要是有新的药源，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等着电话呢，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再见啊。
1: 哎，好嘞，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各类眼病已经呈井喷式爆发，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有谁愿意面对这样的恶果？
3: 一旦失明，就会面临无尽的黑暗，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最后的尊严，凡事都要依赖家人。
2: 当下时节，眼病患者到了病情加重、病种增多的阶段，更是突发爆盲、失明的高危时刻。
3: 胡老师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排除万难，发起了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投资眼健康，精准正确的治疗各类眼病，远离失明危机，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3: 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为期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帮扶名额。
2: 得到疗效验证名额，就能享受半价用药，限购6盒除障则海府方，
3: 另外还将得到免费配赠的熊胆滴眼液2瓶，尽早实现内外同治，遏制病情发展。
2: 疗效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我打了半天，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哦，别着急，慢慢说。
5: 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的，我想订一份维药的治眼奇方，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末班车呀？
0: 眼病患者啊，盼了除障则海府方这么久，这次啊，为大家争取到少量药的消息啊，在节目当中一讲啊，哎呦，都在踊跃抢订名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只能啊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5: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您看您每天都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啊操心，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0: 是啊， 最近啊，为了这次活动能顺利进行啊，哎呀，确实有点操劳了。昨天啊，刚接到通知说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这些药材，由于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进口药材稀缺，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除上则海府方生产不出来，眼病患者用不到药，重症的可能会失明，轻症的会加重。哎呀，你说呀，能不让我着急上火吗？
5: 胡老师啊，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眼病患者着想。你看该用多少药就让买多少，从来不夸大。我特别喜欢听。
0: 眼病患者啊，家里都不富裕，用多少除障泽海府方能治好眼病就用多少，绝不让大家伙多花一分钱。我们的目标啊都是一致的，治病啊都不希望有套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能治，这也是作为一名医生最基本的医德。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还有那个视网膜炎、翼状脓肉。哎，我这个翼状脓肉啊，它总是复发，我做了两次手术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
0: 想要康复眼病，并不是说啊做一两次手术就好了。做手术啊，只是对症治疗，不能除根儿，因为手术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病根不除，一直治疗，就像树叶黄了。一直啊往树叶上洒水一样，也是白白费功夫。西域治眼奇方你用了没有啊？
5: 哦，我用了有4个半月了。我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病啊好了得有60%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5: 你看，首先吧，我这个眼前的白雾啊就一点都没有了，就看东西啊清楚了。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吧，左眼感觉还有3-2个，右眼呢是一个都没有的。
0: 哦，右眼解放了啊。
5: 是，还有就是我这个眼前的这个就是中心的暗点啊也没有了，就是看东西啊基本上都不变形了。
0: 中心有暗点说明啊您是中心型视网膜炎，也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或者是黄斑周围的区域有炎症了。所以啊，很多患者有中心性视网膜炎的话呢，就容易变形啊，颜色分不清楚啊，因为感觉颜色这个功能啊就缺失了那种，不能正常的传导光信号了。视网膜炎是什么呢？唯一认为呢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异常的体液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眼细胞得不到营养，出现黄斑区细胞受损。所以啊，知道根儿在这儿了，就要从这个方向去解决。西域治眼奇方是唯一能够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千年奇方，毒素不再伤害黄斑区了，打通了干眼通道 ，DNA 修复酶修复黄斑细胞，这样呢，眼睛黑点就会消失了，不再变形了，而且啊，看东西的颜色呢也清楚了，像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翼状脓肉这些小病自然呢就能捎带的给解决了。您现在经过4个半月的治疗，来自方方面面的效果已经呈现了，非常不错呀。
5: 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才知道什么是轻松舒服的治眼病。你看用对方法找对药，就觉得治眼病太容易了。
0: 说的太对了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找对事半功倍，只要走对路了，眼睛啊除了好起来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继续坚持啊。
5: 胡老师啊，你说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再用多少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完全好啊？
0: 您现在已经好了60%了，再坚持2个月，疗效呢就能达到100%了，2个康复周期，哎，用完就可以停药了。
5: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我当时刚好买了2个周期的，我先用着。那我呢，就把今天订的这一份药呢，先给我亲家吃。你看他的眼睛啊，也是白内障，都准备去做手术了。我用之前呢，他还在犹豫呢，现在看我好用好了呢，他着急了。
0: 眼病发展得很快。今天有机会呢，就不要放到明天去治啊，要对自己负责任。
5: 你看他用这六合够吗？
0: 这。

0: 呢得看他的眼病严重程度了。你先把血液治眼奇方给他用上，随后呢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他的情况再帮他指导。有一点呢我完全可以确定，就是他的白内障完全可以用血液治眼奇方解决，让他放心用。
1: 好好好，那麻烦胡老师先给我订上。
0: 我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通完话呢你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1: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那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当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由于除障自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只能限购六盒，每个地区每天仅限15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喂，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疗效验证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今天是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验证名额和药品已经严重不足了。有可能啊，错过一分钟咱们就错过活动了。我说过啊，治眼呢最怕就是等。所以啊，在此我也提醒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尽快报名，一定要把除障泽海复方拿到手，早一点用上，把我们的病情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3: 那个，我昨天打电话了啊，工作人员也没给我就是来电话核实地址，你说是不是我没盯上啊？能不能按疗效验证的这个活动政策给我呀？
0: 您只要确定昨天报上名了。登记了电话地址，应该呢就是报上了。没通知您，可能是报名的人数太多，工作人员得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实地址发货。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好吧？
3: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安心等电话了。其实我前几天啊都听到了，但是我中间吧犹豫了一下，主要是嫌六盒太少，我想着干脆后续多订点。但是吧，又怕后续更不好买。昨天要是订不上，哎呦，那今天真得着急了。
0: 是啊，由于除障泽海复方中的药材啊，大多数都得靠进口。现在进口的药材珍稀紧缺，价格呢也在翻番的涨，很可能呢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造成呢除障泽海复方延迟生产。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药？目前真的不好说。很多朋友啊，有像您一样的想法。觉得六盒药太少了，哎，不够周期，总想着一下子呀定三个四个周期。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想。首先呢，因为药源的因素啊，咱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大周期储备的机会。其次呢，六盒虽然少，但是也确确实实啊能帮到大家，为咱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机会。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都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我原来哈就是有那个高度近视，还有结膜炎，还有那个重度的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视网膜水肿。
0: 哎呦，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了。综合性眼病再结合高度近视，病情呢发展会速度更快的。
3: 是是，去年那个视力呀，哎呦就差的厉害了，就不敢往前迈步。然后验光，左眼是0.6。右眼是0.08，然后医生的意思是让我做那个白内障手术，我这思前想后的也没做，最后吧医生就给我开了一种扩瞳药，用用吧也没啥效果，然后我这些现在是自己嘛，老伴已经不在有3年多了，
0: 哦，
3: 小孩们也都不在身边，就我一个人，想想现在走路都看不到了，以后你说要是。吃不上喝不上的，那就真的啊，就麻烦了。
0: 哎呀，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心。那后来是怎么和血液治眼奇方结缘了呀？
3: 在我这不知所措的时候吧，就听到了您的节目。当时打那个场外电话吧，哎呀也没有药。后来啊，那指导老师就先给了我一份熊胆眼贴。我用了3天啊，就有效果。哎，就感觉那个眼角不痒了，干涩吧也减轻了。

0: 当时我就想啊，这眼贴效果都这么好，要是用上那个西域之眼奇方，效果那不是更好吗？就后来那有药了，但是我这哎钱也不宽裕，也不好意思跟着孩子张口，就先买了一个周期。你现在用的挺好的，你不干也不痒了，之前难受的总得去偷去挠的，现在不用了，心情也舒畅多了，走路吧也敢就是迈大步了。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儿也少了，看得比原来也清楚多了。原来呀，这下楼扔个垃圾，走到跟前才能看见垃圾桶。现在站那个楼道门口啊，都能看见了。
1: 嗯，太好了啊！您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视力提升幅度显著。现在眼前的黑点儿少了，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啊，西域之眼奇方清除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为玻璃体细胞补充能量，玻璃体混浊物逐渐的被吸收和排除，因此啊，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少了。另外呢，您为什么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呢？因为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就是看东西啊，哎，雾蒙蒙的。您用了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同样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进入了晶状体，对晶状体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此时啊，您重度白内障引起的眼前白雾就淡了，看东西啊就逐步的变得明亮了。至于结膜炎，这只是小病，顺带呢都解决了。
0: 嗯嗯，这我就感觉西域之眼奇方效果这么好，这次哎那个疗效验证活动。哎呀，我早早的吧就把钱啊给备好了，准备多买点。哎，这可惜只给六盒。
1: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事，眼病年头越长，我们经历过的治疗就越多。这期间呢，如果没有用上最正确的方法，就会走很多的弯路，花很多的冤枉钱。所以西域之眼奇方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呢内心会有疑虑，老师是理解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一朝被蛇咬，十年还怕井绳，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啊，这也是我开展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疑虑，不妨呢参加疗效验证活动，少用一点试试。眼睛啊是唯一不可复制的，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眼睛啊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永远就没有希望了。这次验证活动啊，对新朋友来说真的是个好机会。作为已经感受到西域之眼奇方的老朋友来说，六盒虽少，但也能呢为我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时间。您的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您现在啊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工作人员啊没有来得及跟您联系。听到今天验证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心里着急了。
0: 就是啊，就是着急啊。
1: 您这样啊，待会儿呢我让导播再给您登记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节目结束后呢，让工作人员再帮您催一下，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那我就这个，哎呀，就感觉放心踏实了。
1: 您别客气，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0: 嗯，好嘞好嘞，那谢谢你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自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